0: 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1: 你为什么火气大？
0: 是
1: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他个十片八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啊，器官组织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0: 就需要清火滋阴。
1: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让它冷静冷静，
0: 灭火。
2: 我觉得哈，您这茶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1: 为什么呀？
2: 您是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大写作业，别提了，
1: 明白？
2: 上火呀，
1: 上火！
2: 我这个血贯疼人呐，眼珠都通红，都直冲那个脑瓜顶，哎呦，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了啊。这要是再多辅导两年啊，我都不敢想象了啊，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0: 真是哈，你看那网上说的好啊，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头你辅导孩子作业，我呢是熬夜上火。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
1: 同病相怜，
0: 同病相怜。
1: 来，你俩隔空举杯吧，
0: 来吧，来兄弟，
2: 干了，
0: 干了。
1: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蓄水蓄的比别的茶桌蓄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说，口渴，口渴啊，
2: 这是有问题呀、
1: 啊。哎。而且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更年期。他说：“哎，我跟你说哈，我这手啊，这脚老是热，越是到了晚上，我越睡不着，我就失眠呢，我心里那个烦呢。”他就把他的事儿呢跟我讲了。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0: 哎呀，那真的挺好啊，栾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我还需要滋阴吗？
1: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滋阴呢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又怕伤身体，所以呢，就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是最好的。
2: 阴阳平衡。
1: 哎，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是啥字儿？
0: 炎字儿。
1: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2: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1: 对呀，
2: 都得平衡。
1: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都应该注意，像阮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让我们健健康康。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这是有讲究啊。
1: 是，
2: 对，咱把这炎症的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哟，咱今儿在这现场，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1: 可以呀。 我让

0: 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呐、红枣啊、椴树蜜啊、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1: 好，
0: 哎，
1: 来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我抓点西洋参片。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2: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1: 是啊，
2: 对。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哎呦，高档的。
0: 对。
2: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
2: 啊。
0: 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
2: 对，
0: 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哎，清清自己的火啊，把自己身上的小炎症啊消一消，然后免疫力提一提，
2: 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 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哎，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在那个电磁炉上
2: 煮一下。
0: 煮一下，
2: 哎，
0: 那你再喝这茶呀，个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1: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翻译得出来啊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去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2: 很简单，
1: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哎，这话你说的对。
1: 啊，
0: 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
1: 嗯，
0: 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那我们喝了个茶，那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说了，那我花钱了，买枣买参了，对不对？喝这个茶什么好处啊？改善睡眠呢，延缓衰老啊，在稳定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方面就有一定的帮助。血糖高的人，你蜂蜜就别放了啊。而且呢，从各个方面，它可以调节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修复激活人的免疫细胞。你说你这个免疫系统要是提高了，给我的免疫系统穿上一个防护盾，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呢？
2: 特别坚固了就。
0: 对对
2: 对，而且哈，它对这个心脑啊、神经，你刚才说了。不也有好处吗？
0: 嗯，
2: 也喝上这一杯茶哈
0: 啊，
2: 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
0: 嗯
2: 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
2: 嗯，
0: 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1: 哎，参的香味
0: 是不是啊？
2: 对，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1: 特别足。
0: 这里边的西洋参，咱们吃着补气，
1: 嗯。
0: 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2: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

0: 上火了，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1: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它就不让这个炎症在你的血管里安家，在你的身体的什么舌头这儿啊，口腔这儿安家，不让炎症在这些地方安家。
1: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红枣。
1: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哎，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所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1: 哎呀，没想到一杯小茶饮有这么大的学问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所以说情绪呢就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1: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对呀，所以这位友说哈，就老伴儿精神的压力特别大哈，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你看老伴这样是吧，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擦地板，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说还真是，就是这个问题哈，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啊，心慌啊，失眠啊，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1: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西洋参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啊，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西洋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
1: 哦，
0: 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您好，
0: 我
2: 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2: 都挺要强啊，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但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精神头不济，健忘， 脸色呢也不好看，

0: 脸色暗沉，免疫力呢还比较低，
1: 嗯，
0: 时不时一个感冒呢，嗯，就让自己折磨得够呛哈，
1: 嗯嗯，
0: 就感觉这像还债一样啊。
1: 嗯，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一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
0: 可不是吗？
1: 啊，
0: 手上长那小包
1: 啊，
0: 到医院里边一检查，人大夫说了，荨麻疹，
1: 荨麻疹，
0: 痒啊。
1: 啊，
0: 大夫说你得提高免疫力，你这免疫力太低了。
1: 嗯，
0: 就到处找方法。
1: 嗯，
0: 谁说这方法好，自个儿就用。
1: 嗯，
0: 那就买。
1: 嗯，
0: 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
1: 嗯，
0: 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啊、眼睛都充血了，
1: 嗯、
0: 啊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2: 又
1: 活了，
0: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
1: 嗯，
0: 我觉得这行啊，
1: 嗯、
0: 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1: 嗯，
2: 哎，我小时候听说有人吃那人参，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1: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啊、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
2: 嗯，
1: 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
2: 嗯、
1: 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呢、啊、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0: 嗯，
1: 完全你可以吃，
0: 可以用，
1: 对，
0: 嗯，
1: 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调节免疫力。而且呢，西洋参里边的人参皂苷，你吃的它这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因为粉剂嘛，对不对？而且呢，它能把西洋参里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吸收，那对你的身体来说，免疫力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2: 嗯，
1: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微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里蹦的，
1: 地里蹦的啊，
0: 地里蹦的。
1: 嗯，
0: 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2: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0: 他倒不是自己啊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
1: 嗯，
0: 排他前面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
1: 嗯，
0: 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
1: 嗯，
0: 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
1: 嗯，
0: 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1: 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0: 对呀、啊、所以这位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
1: 嗯、
0: 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1: 是
0: 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不听您讲吗，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
1: 嗯，
0: 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1: 对，
0: 必须得补上了。
1: 嗯，
0: 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1: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西洋参滋阴润肺，它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那个燥热造成的咳嗽，你咳的那个黄痰，它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

0: 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1: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0: 啊，
1: 什么样的都有。
0: 那是
1: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0: 而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它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
2: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
2: 嗯，
0: 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哎，你就买点吃吃。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3: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快走！
1: 啊！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驴驴驴，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德行。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今的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0: 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1: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2: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3: 慢点啊，师傅。
2: 哎，
3: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2: 功劳有，过失也有。
3: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3: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3: 延安知道我？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3: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3: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2: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5: 是，我送你
3: 走了。
4: 让开，让开。
3: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7: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8: 有
7: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8: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1: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0: 是啊，
12: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10: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1: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啊，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3: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2: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1: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2: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1: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4: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0: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4: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1: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无敌手。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0: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る。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1: はい。あ、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あ。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啊？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请。好。
8: 怎么回事？
9: 对不起对不起，周先生。
6: 他也是不小心。
9: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1: 你这是何必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1: 哎呀妈，死人了！
2: 哎呦，死人了啊！
3: 哎，还是个女的，
2: 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实质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 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
0: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1: 哎，梁飞他人呢？
0: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3: 报告，
4: 起来。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队长。爸，舅舅来了。
6: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4: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4: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4: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借梁飞啊。
4: 哎，小江，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儿，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4: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4: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6: 董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4: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7: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都是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要什么？
9: 啊，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啊，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谈同好汉。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杨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沈队长坚决支持你。

0: 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1: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3: 哎，你认得了吗？
2: 这哎，这是
4: 老师，调查清楚了。怎么说？
5: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6: 还有个外国名。
5: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7: 派的传人，
6: 不能有任何闪失。
5: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6: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
2: 去了，那可把我罚了款。你正经点儿。
3: 走，慢点儿。Hunger，
1: 是吧？能比咱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4: 天津卫，杨马头啊！
1: 要骂有骂，四骂骂小。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说谁呢？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4: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1: 干嘛呢？放下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
4: 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10多岁的小丫头呢？
4: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孩子进哪？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4: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啊，您了知道那孩子进哪？
1: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4: 有点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
4: 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1: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4: 走了，大黑子。
1: 哎，姐姐。
5: 我挣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6: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5: 不是，就是在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6: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
5: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6: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5: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0: 幌的楼。
1: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哦，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你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我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5: 汤队，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鱼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四次完成任务。好，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盾司，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2: 局座上前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居贤。
2: 等会儿，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 是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

0: 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1: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2: 三次的失败
0: 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3: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0: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4: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0: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4: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

0: 贴告示。
1: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2: 租房子。
1: 租房子？
2: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震动，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我该坐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已

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人挺全啊，都在。
4: 怎么那么慢呀、啊？都查到什么了？
3: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3头6臂，能查到什么呀？
5: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周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6: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3: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5: 凯文。
3: 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5: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6: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5: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10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7: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8: 黑哥，拿我东西了？
9: 谁拿你东西了？
8: 怎么了？
10: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8: 很重要吗？
10: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1: 我回来了。
8: 怎么样？
11: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12: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1: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0: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1: 天津

0: 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2: 是。
0: 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自个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
0: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
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4: 这话我愿意听。
5: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
4: 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5: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4: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还法国？
5: 法国？
4: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
5: 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4: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成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5: 哎呦呦呦！你还你，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哎，撒给头上去！
4: 杨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说具体点，
5: 就是。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让你走了吗？
4: 师叔。 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啥意思啊？
6: 驾！
4: 驾！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6: 驾！辛苦了，师傅。
7: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谁呀？
6: 军令部。
2: 客栈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8: 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
6: 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请坐。来人呐，勘察。
5: 八爷他……
6: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5: 您是？
6: 我是曲阜的管事。
5: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6: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5: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6: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

0: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曲小江就是曲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那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3: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压。手气不错呀，
3: 换人了。
5: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哪个赌场？这鬼
6: 子！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3: 我说你们这。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是。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农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阿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教将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那德行，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3: 干啥？
1: 下去。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叔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0: 别帮我买两瓣烧酒啊！你还想那么？你还喝酒？我呸！
1: 大哥，您买点嘛？
2: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3: 有，我给您拿去。景，哎，
4: 政委，
3: 景仪同志，
1: 老来
3: 有。
1: 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3: 我来接上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4: 王政委们，
3: 瞧瞧吧，
1: 你好。
5: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6: 是啊，
5: 那严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1: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1: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梁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1: 4天半，
0: 可行。我们也要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3: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0: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0: 走。这样的话。
4: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主意的？嗯，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哈，其实你说错了。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累死我了！怎么样了？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跑。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0: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
2: 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差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嗯，
0: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哎，
1: 你也知道，周玉海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2: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谁信？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3: 上去吧，让小窝下来。
4: 没事，我能撑起。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二十多岁大妖

0: 火的。
1: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2: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1: 我说你。

0: 借着迎亲放炮。
1: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荒野。
2: 好主意。
3: 好什么呀？你咋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1: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
4: 黑子兄弟，
1: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管我呢？
1: 问你多大了？
3: 嗯的。
1: 那拿去。
3: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1: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2: 暴冷了。
3: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2: 好，
1: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3: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2: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3: 你试试呗。
1: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5: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3: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
5: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5: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哎，上面。
7: 来，老
8: 挂那儿，你挂那儿
5: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1: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6: 看看我怎么样？
7: 有点意思。
5: 像喜郎吗？
7: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
9: 哎，丁梅，你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3: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5: 哎，老兰，
10: 老兰，
7: 哎，
10: 好了。
11: 大哥兄弟，多多益善。
12: 来，对你的敬畏是最高鼓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3: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4: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2: 这个报名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3: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2: 我明白了，谢谢你。
13: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2: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3: 辛苦了，
12: 不辛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

0: 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给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成分，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8: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7: 一个善人，
9: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

0: 子琪啊，
1: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2: 一个善鬼，
3: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
4: 得顺势而为，
3: 加入我的行列。
2: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3: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2: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6: 秀秀，
7: 哎，
6: 这俩都被抢走了。
2: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7: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2: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2: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10: 少麦
2: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さて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ばす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はい。はい。
4: 别干了！
5: 有人发现咱们了。
4: 什么？
5: 快把这义正服换了，快显眼。
4: 好，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0: 是。
4: 快快，别干！
5: 走吧，上你那边上来。
4: 走吧，上。
0: 快点！
6: 起来！
7: 起来！
6: 上！
7: 快过来！
8: 起来！上！
6: 怎么样？上！
7: 快过来！起来！
4: 小包跟上，快走！冲！
7: 走！
4: 走！
7: 站住！
6: 站
0: 住！站住！
7: 死！快走！快！
0: 快拉了，赶紧撤！
5: 不掩护，
0: 快点撤！
9: 杨飞！
0: 好了，
7: 对。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2: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3: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梅子，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4: 听命令。
5: 下一步呢？
2: 准备怎么做？
4: 下一步。
1: 哎，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4: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4: 开玩笑不让。
2: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
4: 放松一点。
1: 那仇有用吗？
4: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1: 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1: 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0: 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

0: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1: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2: 这儿，
3: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2: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4: 哎，这月八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3: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4: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1: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1: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黑子，黑子，
3: 进去，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6: 呸！
7: 体验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8: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也会拍照，
8: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0: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兰，
11: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1: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10: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10: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0: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3: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10: 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10: 是这个。

0: 窦小凡。
1: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3: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的对吗？
1: 我怎么知道？
4: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陆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陆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陆小凡。

0: 你去看看。
1: 德彪长，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梁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来来来，兄弟，锤子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哦，没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正热，那些该死的纳粹。 他们就是混蛋，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得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
0: 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

0: 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2: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1: 哪有。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哇，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
3: 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4: 呀，皇上，我来了。
5: 老袁，请听啊。
6: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袁？
5: 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文武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4: 真的？好啊。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真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7: 胡闹！
6: 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4: 咋没过脑子？
6: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4: 不是，政委，
6: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

0: 画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

0: 乡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期坟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乡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期1元，
3: 好三期1元，
4: 只要1元，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期淘细粉，源于三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期
0: 一箱只要1元，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期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期，吃三期，一辈子都离不开三期。用三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期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期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期。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

0: 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2: 哎呀！
1: 哎，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喂。行，我知道了。

0: 怎么？
1: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1: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周一海，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3: 谁暴露了？
4: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

0: この二人見合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呢。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住！
1: 石工、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高景衣。
1: 南飞，
2: 不对，不对，王伟，
3: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1: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4: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5: 这事情很简单，
4: 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6: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

0: 阵亡23人，全军覆没。
1: 是。
2: 23个人，
1: 那是23个兄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玩家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7: 少将、見てください。
8: 常遊杯の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9: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9: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すべ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

0: 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1: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0: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1: 你真要走？
0: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2: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3: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0: 说的对，走。
1: 杨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0: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2: 哎，就是，
1: 就是什么？闭嘴！
0: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密，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0: 没事，刘敏仪。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0: 指什么指？亮杠了。
1: 黑子，
7: 过来一下。
0: 哦。
2: 白纸。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6: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6: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6: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0: 嗯，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弯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6: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了。
6: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6: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6: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2: 来，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8: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6: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8: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8: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姐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8: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6: 行啊，
8: 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 我这是

0: 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1: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2: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3: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1: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4: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1: 正说你们女人呢。
4: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1: 哎，这是你出的吧？
3: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4: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3: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4: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3: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4: 看我给你赢回来。
1: 小凡，你怎么样？
4: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5: 情况没有变化吧？
3: 我可能暴露了。
6: 啊？
3: 没关系，没事，哥。哎，
6: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5: 怎么回事？
3: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5: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3: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7: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8: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9: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7: 不管怎样，
9: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8: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0: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编的。
1: 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
0: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1: 说说他的情况。
0: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2: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
1: 就他，
3: 哼，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2: 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1: 大家都坐。
0: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1: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2: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5: 你啥意思啊？
0: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0: 屈笑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0: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2: 我看行。
1: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7: 干嘛呢？
5: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2: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0: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2: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8: 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9: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8: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 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

0: 请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

0: 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 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

0: 请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

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

0: 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4: 5块。
3: 你这菠菜怎么买？
4: 6块。
3: 6块是吧？这个呢？
4: 5块钱。
3: 这个多少钱？
5: 10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最高气温将会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会在30到31度，局地32度。然而，晴朗并不会一直在线，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其中赣南和赣中南部以及赣西北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阵雨出现。明晚开始一直到15号，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持续性的降水过程。提醒大家，未来雨水增多，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途经积水路段时，尽量绕行，不要盲目涉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除了赣州市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之外，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多云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也将会略有上升。预计今天赣南地区的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拿这一块。
13: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16: 没事的。
14: 不要紧的，
15: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8: Yeah, you can see how to fish.
19: Yeah,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incredible photography.

0: 数百年来，这些寺庙还在社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许多男孩和年轻男性来说，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出家为僧往往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唯一途径。
1: A cross.
2: Yeah.
3: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came to the temple. So this year is my final year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0: 但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中老铁路带来的新机遇，对西萨万这样的年轻僧侣而言，仅靠传统寺庙教育已远远不够。
3: My plan is if I have a scholarship maybe, I would like to study abroad. Because I know that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connect with different people and also we can meet a new culture and also can learn everything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0: 渴求知识的远不止西萨万一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老挝开辟了众多发展机遇，带来对贸易、商业和旅游等领域新技能的巨大需求，催生了许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今天，琅勃拉邦的一家教育中心迎来了一位新的客座教师。
4: 萨巴迪，
0: 你能猜到是谁吗
4: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Now, hands up, who here likes photography? There we go.Light is important because light.
0: 这些教育中心开设的课程十分丰富，从摄影等职业技能到学术科目培训，语言教学更是其中重点。
5: I have a question. As I see many here, like you have take many pictures. Do you have like your most favorite picture that you ever take?
4: Well, for me, photography is less about the photograph.And more about the pursuit of the photograph, the process, the walking, the traveling, the looking and experiencing nature. So actually, I don't have a favorite photograph.
0: 如今，数字通信和创意技能已成为老挝青年争相掌握的热门技能。为深入了解这一新兴领域。我参加了由尚塔莱先生主讲的图片编辑课，他是38所教育中心联盟的负责人之一。
6: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นี้ที่ว่า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2ครั้งเนาะอันที่1ครั้งที่1แล้วแม่นกันที่ว่า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ฮานี้เขาเป็นเมืองมรดกโลกเฮ็ด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ภาย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ที่ยว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นี้หลายขึ้นต่อมาเนาะหลังจาก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นี้你เพิ่มขึ้นในส่วนแรก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ที่ว่าเปิดซ่อนหลักสุด
4: Light can make your image stand out. It gives it color.
7: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Yes.
8: I want to be a pop artist.
4: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0: In 老挝的这段时光太美妙了。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9: 这个是陆俊龙的档案，哎，就是跟罗司令一道来的那个女的，家庭教师。
1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人？
11: 这次受限，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10: 你在担心什么？
11: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 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李先生的意思是，
2: 就算还要些违禁税金，我顶什么？
1: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1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看今儿这阵仗啊，知道什么局吗？刚子，
0: 那必须是阮奶奶的品茶局呀，喝喝茶，聊聊天。
1: 刚子啊，这回你还真说着了。平时呢教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营养菜，今天呢偶尔来杯清茶也蛮清爽的。咱们吃完饭了休息一会儿，来上一杯清茶是不是非常美呀？
0: 美，
2: 挺美啊。不过阮老师，哎，您这杯茶啊，这有什么说法吗？
1: 有没有说法？你可以先尝尝。
2: 先尝，
0: 先尝尝。
2: 来来，刚子兄，请，
0: 请。还真不错啊，入口有股枣香。这不就是枣茶吗？
2: 不单单是枣茶啊。
1: 你吃出啥来了？
2: 我觉得这里边啊口味很复杂。除了这枣味儿，它有一丝的苦味儿。这个还真说不准。
1: 既然你们俩猜也没猜准是什么，那我现在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啊，你们俩喝的这个是西洋参红枣茶。
0: 原来那一丝丝的苦味就是西洋参呐！哎，我喝着觉得味道不错呀，
2: 是不错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苦的，就是皱眉头的那种啊，不是，它有股淡淡的这个苦味。哎，阮老师，哎，一说这个哈，我有一挺好奇的事儿
1: 啊，你说，
2: 就是关于这西洋参的啊。您说这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这名啊，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这人参呢？
1: 说是这个西洋吧，那也没毛病。它的原产地呢，那是在北美。北美那不就是西洋吗？对不对？那康熙年间，这洋人呢，按照人参的长相，就在他们当地呀找了2年呢，这才找到了西洋参。因为他们这两样长的那个模样差不多，而且呢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那么西洋参呢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房亲戚。
0: 真够远的了啊，一杆子知道大洋彼岸去了。
1: 到后来呢漂洋过海就传到了中国了。据说呀康熙呀曾经严令禁止采伐这个长白山的草木。这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老百姓没招啊，大伙儿一看呢，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挺像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个西洋参了。所以这个西洋参呢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叫绿色黄金。后来呢到慈禧这会儿了，西洋参呢治好了他的拉肚子，这西洋参呢更是得到了皇室的喜爱。
2: 那既然这两种参哈它长得那么相似啊，而且呢它以前还替代过这个人参的位置，那它俩这作用哈应该差不多吧？
1: 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2: 有相同的。
1: 你就这人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可以补气，但是西洋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同样也有补气的作用。我们人的身体里呀，这气它要是足了，就有力量去推动这个血，促进血液这个循环，就好比汽车里那个马达一样，提供动力，那车它就能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而这气血足，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就看那些气血足的那些人吧，一般来说，他那身体就有劲儿，
2: 有劲儿，
1: 而且他那个整个状态超棒，你就看吧，他浑身散发着满满的活力呀！
0: 哎呦，好家伙啊！喝一口啊，精力旺盛，

0: 精力旺盛可以啊，就怕那个流鼻血呀。
1: 啊，
0: 我记得上次去山里哈，
1: 啊，
0: 我就尝试着吃了几口新挖那人参，然后您知道这事儿啊，
1: 半小时以后
0: 开始流鼻血。对，您说这人参的西洋参都是补气的，
1: 嗯，
0: 那他会不会说？就刚才喝了这个之后，反正说着说着话的那血滋儿，它就流出来了。
1: 立冬啊，立冬，你吃那个人参，你心里有阴影了啊。你吃人参流鼻血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参非常燥啊，燥热呀。我们有些朋友身体的体质呢是属于内热的，他别说吃人参了，就人参下面那个几个小须子，你弄个三五根，你泡个茶，你煲个汤，你就吃那个你都上火。但是这西洋参呢恰恰相反，它是补而不燥。中国药典里呢它有记载，这西洋参呢味儿甘，什么意思？微微甜，微苦，它还带点苦，性凉，它是属于清凉参，所以呢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还能滋阴清火，所以就像你呀，怕上火完全能吃。
2: 哎呀那多好 啊， 啊，哎，咱就不用担心身体容易上火了，这是一举两得。
1: 没错，而且人参跟西洋参呢里边全都含有人参皂苷，但西洋参的含量它比人参要高很多。这个在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2.0%。也就是说，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啊，跟西洋参他们俩相比高了7倍，而人参皂苷中的 RO、RH 还有 RB1 这几类的人参皂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
2: 哦。
1: 你要是问西医啊，西医就说了啊，有些病啊是炎症，炎症这炎字咋写的？考考你，
2: 两个火，
1: 火，
2: 嗯，
1: 西医说你炎症，中医呢就说你
2: 上火。
1: 所以呢，为什么说呀，吃西洋参它不上火呀？
2: 明白了。
1: 哎，
0: 这一说这个含量哈，就是超了将近7倍。
1: 是，不光是人参皂苷的，西洋参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西洋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含有那个特别怪，你可能没听说过，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呢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
0: 这是它独有的。
1: 知道它对什么好吗？对心肌缺血、脑缺血、中风，对这些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对咱们的心啊、脑啊、神经啊都有保护作用，能够抑制，能够预防咱们痴呆。
2: 哎呦，对心脑好 啊，
1: 啊，
2: 那我觉得哎，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得多来点这个呀。
1: 这个真可以有，
2: 可以有。
1: 这西洋参呢它在补气的同时它不上火，
2: 嗯，
1: 你谁都能吃，有火的没火人都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刚子，它还能滋阴清火，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那个水它能干什么？能灭火呀。那你身体里不容易燥热上火了，所以怕上火的朋友这西洋参呢您就能吃。不过我知道啊，就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2: 是，
1: 像这个熬夜的，还有这应酬。要说说你们俩吧，我别人不说了，你们俩我是可以说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还是有点的。
2: 有有有，
1: 是不是？
2: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1: 啊，
2: 我以前要是熬夜，第二天准保这个状态特别差，不光这个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就一股气控制不住
1: 啊， 啊，
2: 我爱人总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1: 你为什么火气大？
2: 是
1: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他个10片8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 啊，器官组织一

0: 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1: 就需要清火滋阴。
0: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嗯，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让它冷静冷静，
1: 灭火。
2: 我觉得哈，您这茶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0: 为什么呀？
2: 您是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大写作业，别提了，
0: 明白？
2: 上火呀，
0: 上火！
2: 我这个血贯通人呢，眼珠都通红，都直冲那个脑瓜顶，哎呦，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了啊！这要是再多辅导两年啊！我都不敢想象了啊！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3: 真是啊！你看这网上说的好啊，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头，你辅导孩子作业，我呢是熬夜上火。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啊，
0: 同病相怜，
3: 同病相怜。
0: 你俩隔空举杯吧，
2: 来吧，
3: 来兄弟，
2: 干了，
3: 干了。
0: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续水续的比别的茶桌续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说，口渴，口渴 啊，
2: 这是有问题呀、
0: 哎。而且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更年期。他说：“哎，我跟你说哈，我这手啊，这脚老是热，越是到了晚上，我越睡不着，我就失眠呢，我心里那个烦呢。”他就把他的事儿呢跟我讲了。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3: 哎呀，那真的挺好啊，栾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我还需要滋阴吗？
0: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滋阴呢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3: 没关系。
0: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又怕伤身体，所以呢，就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是最好的。
2: 阴阳平衡。
0: 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啥字儿？
3: 炎字儿。
0: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2: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0: 对呀，
2: 都得平衡。
0: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都应该注意，像阮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让我们健健康康的。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这是有讲究啊。
0: 是，
2: 对，咱把这炎症的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哟，咱今儿在这现场，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0: 可以呀，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呢、红枣啊、椴树蜜啊，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3: 好，哎。来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 我抓点形象食品。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2: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3: 是啊，
2: 对，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3: 哎呦，高档的。
0: 对。
2: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啊。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
2: 对，
0: 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哎，清清自己的火啊，把自己身上的小炎症啊消一消，然后免疫力提一提，
2: 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啊。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哎，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在那个电磁炉上
2: 煮一下，
0: 煮一下，哎，那你再喝这茶呀，哥哥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3: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翻译得出来啊。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去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2: 很简单。
3: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那我们喝了个茶，那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说了，那我花钱了，买枣买参了，对不对？喝这个茶什么好处啊？改善睡眠呢，延缓衰老啊，在稳定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方面就有一定的帮助。血糖高的人你蜂蜜就别放了啊。而且呢从各个方面它可以调节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修复激活人的免疫细胞。你说你这个免疫系统要是提高了，给我的免疫系统穿上一个防护盾，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呢？
2: 特别坚固了就。
0: 对对
2: 对，而且哈，它对这个心脑啊、神经，你刚才说了，不也有好处吗？也喝上这一杯茶哈，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3: 参的香味
0: 是不是啊？
2: 对，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3: 特别足。
0: 这里边的香参，咱们吃着补气。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2: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上火了。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3: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它就不让这个炎症在你的血管里安家，在你的身体的什么舌头这儿、口腔这儿安家，不让炎症在这些地方安家。
3: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红枣。
3: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 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哎，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所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3: 哎呀，没想到一杯小茶饮有这么大的学问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
0: 嗯，
2: 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个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
0: 嗯，
2: 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啊，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2: 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
0: 嗯，
2: 所以说情绪呢就跟着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3: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对呀，所以这位友说哈，就老伴儿精神的压力特别大哈，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
0: 嗯，
2: 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你看老伴这样是吧，
0: 嗯，
2: 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
0: 嗯，
2: 擦地板，
0: 嗯
2: 啊，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
0: 嗯
2: 啊，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
0: 嗯，
2: 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
0: 嗯，
2: 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还真是，
0: 嗯，
2: 就是这个问题哈，
0: 嗯，
2: 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啊，心慌啊，失眠啊，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3: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啊、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西洋参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啊，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西洋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
3: 哦，
0: 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3: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哦，
2: 都挺要强啊。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0: 嗯，
2: 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
0: 嗯，
2: 但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嗯，
2: 精神头不济，健忘。
0: 嗯，
2: 脸色呢也不好看，脸色暗沉，免疫力呢还比较低。
0: 嗯，
2: 时不时一个感冒呢，就让自己折磨得够呛哈。
0: 嗯，
2: 就感觉这像还债一样啊。
0: 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
2: 嗯，
0: 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
2: 可不是吗？
0: 啊，
2: 手上长那小包
0: 啊。
2: 到医院里边一检查，人大夫说了，荨麻疹，
0: 荨麻疹，
2: 痒啊，

0: 院说你得提高免疫力，你这免疫力太低了，
1: 嗯，
0: 就到处找方法，
1: 嗯，
0: 谁说这方法好自个儿就用，
1: 嗯，
0: 那就买，
1: 嗯，
0: 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
1: 嗯。

0: 泡了一宿。
1: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啊、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
0: 嗯，
1: 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嗯、这都全来了啊。嗯、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呢、啊、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2: 嗯，
1: 完全你可以吃，
2: 可以用，
1: 对，
2: 嗯，
1: 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七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调节免疫力，而且呢，西洋参里边的人参皂苷你吃的它这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因为粉剂嘛，对不对？而且呢它能把西洋参里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吸收，那对你的身体来说，免疫力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0: 嗯，
1: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里蹦的，
1: 地里蹦的啊，
2: 地里蹦的。
1: 嗯，
2: 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2: 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0: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2: 他倒不是自己啊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
1: 嗯，
2: 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排他前面那人，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
1: 嗯，
2: 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
1: 嗯，
2: 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1: 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2: 对呀，所以这位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1: 是，
2: 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
1: 嗯，
2: 然后这不听您讲嘛，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
1: 嗯，
2: 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1: 对，
2: 必须得补上了。
1: 嗯，
2: 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1: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西洋参滋阴润肺，它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那个燥热造成的咳嗽，你咳的那个黄痰，它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2: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1: 啊，
2: 什么样的都有。
1: 那是，
2: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
1: 嗯，
2: 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嗯，
1: 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它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
0: 嗯，
1: 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哎，你就买点吃吃。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0: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

0: 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古先生与岳女士是一对高知夫妇，皆为高校资深教师。古先生拥有博士学历，他们的儿子亦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一门三杰，书香传承。论财富积累、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他们远超常人，活成了无数人向往的顶配人生。
1: 在2018年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很美满的，是让人羡慕的。
0: 然而，自2018年起，这位在学术领域从容淡定的博士丈夫，却坦言自己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1: 没有忠诚，我认为这个婚姻很难持久。
2: 他的认为就变成我的现实。
0: 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个人呢，是我妻子的一个学生。我爱人明确地跟我说，这个是他的精神导师，蓝颜知己，灵魂伴侣。
0: 究竟是何等人物，竟能超越治学有成、儒雅稳重的古先生，夺走岳女士的目光？
2: 他就是个中央空调，他就是那个类型的人。
0: 如果是这样一个男人，为何岳女士还忍不住为他着迷？
1: 我说，你一分钟不停止夸他，你就会死吗？
0: 甚至把这个人写进日记。
1: 我爱人写了一个日记，说这个人，说你貌比潘安，然后这个人就给他带鸡腿。
2: 我写了日记我都没印象。
0: 在古先生多次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岳女士为何还是忍不住跟对方接触？
1: 我这么说的，都不能一起吃饭，你也答应我了不能一起坐车，你还可以去陪他去一个外地城市。
3: 在古先生看来，忠诚这件事情确实是出了问题吗？
1: 是板上钉钉的。
0: 可是今天岳女士却大喊冤枉，甚至不惜用心爱的儿子来发毒誓自证清白。
2: 我怎么跟他解释都没用，我说我发誓，我用我儿子的命发誓。
1: 我说这不可以，
2: 不，
1: 我最爱的是我儿子，
2: 对，
1: 不要这么发誓。
0: 岳女士到底有没有背叛婚姻，突破道德的底线？22年婚姻一直顺风顺水，如今却遇到了一个极其险峻的弯道，这次他们能否顺利通过？金牌调解该如何力挽狂澜，才能为这对高知夫妇重新找回信任的基础？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博士夫妇的情感险湾》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古先生和岳女士。我们首先要了解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各自有什么诉求，希望解决什么问题，看看你们二位谁先来说。
1: 就是在2018年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很美满的。那时候呢，我们一家三口一致的爱说的一句话叫做 We are family， 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是从家庭出发来考虑的。
3: 明白。
1: 后来因为2018年发生的我妻子的情感转移，然后做到情感的抽离，就是说所有的问题他只是看到我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如果在婚姻内第一的话一定是忠诚。我爱人会讲说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在婚姻内任何人不能阻止我体验生活。如果婚姻内没有互相的体谅，没有忠诚，我认为这个婚姻很难持久。今天的诉求就是说请专家来讲一讲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3: 首先我要问一下，在古先生看来，忠诚这件事情确实是出了问题吗？
1: 我认为的就是他又谈了一场很深刻的恋爱。我爱

0: 人明确地跟我说，这个是他的精神导师、蓝颜知己、灵魂伴侣。
1: 岳女士的诉求，
2: 我的诉求实质上就是来应对他的，然后我也想知道他对忠诚这个定义是怎么定义的，这个程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哪怕说你的心理上有异动也是不对的，不忠实的。
1: 你们俩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或者说是看法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是吗？无法达成统一，
2: 可以这么讲。但我明确我今天的诉求就是说，我还是向好的，这个关系我还是希望走下去的。
1: 你和他的关系？
2: 对。
3: 古先生以理工科博士独有的严谨逻辑与慢条斯理揭开了一段2018年的伤疤，冷静的言语中透露着他的愤怒和迷茫。这是他们婚姻22年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夫妻二人在大学相恋，毕业就结婚了。古先生后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后带着岳女士进入了同一所高校任教。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工作和生活朝夕相伴，按理说外人很难有机会介入。那么岳女士怎么有机会让其他人钻了空子呢？
0: 这个人呢，是我妻子的一个学生。我发觉不对劲的时候，就是我妻子总在夸他。有一天我们在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在那个更衣室更衣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眉飞色舞地夸他。我说，你一分钟不停止夸他，你就会死吗？带滤镜的什么都好。
1: 比如说
0: 我爱人写了一个日记，记载说这个人说你貌比潘安，然后这个人就给他带鸡腿。你单独总夸一个异性，作为丈夫是很敏感的。后来他电脑有问题了，让我去修。然后呢，我发现电脑里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就收了一个微信聊天的截图，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1: 我真决心学习关心别人了，因为别人的关心给我带来了幸福感，我也要带给别人幸福，帮助我学习吧。然后对方说，那您要经常来拜访我。你说，我只要关心你就行了。对方说，那您必须一直关心我。
0: 我爱人马上回答，是必须的嘛，永远要关心他嘛。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旅游，我的手机没电了，我爱人的手机给我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呢，就是他又发那个健身以后的赤裸上身的视频。然后呢，我爱人日记里写啊，说是晚上同事都在一起的时候，说你给我发一个情歌的视频，说你这么大年龄唱的情歌唱的也很这么激动这么激烈。
2: 实际上他是我的函授生，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求他帮忙买房子，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就我手里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又买不到。我在班级上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顺口说了一句，哪个哪个盘有没有谁有认识的人。当时他主动说，他说他的某个人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一直说他可以帮忙。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之后我们的接触就多了嘛，因为毕竟他属于那种做生意的人，就很会，我觉得他是还是想说想利用我这边的资源嘛。因为他毕业呀，方方面面还是要通过我嘛。所以就比较来往比较多，这属实。他会到学院来看我，他的确会。
1: 所以你夸的点是集中在什么呢？
2: 至于说夸的点，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事业上做的可能还行吧，就财富方面积累的可能也可以吧。我这些我就回家会跟他讲嘛。
1: 也就是说你跟他提及这个人，确实是你自己对这个人是心里是肯定的认可的。
2: 在那个当下应该是他更主动更热情吧，能提供情绪价值吧。
1: 日记这个事情你有印象吗？
2: 没印象，
1: 基本上
2: 我写了日记我都没印象。如果我真有什么，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保密的，我绝对不会把日记本随便扔。
1: 那他说的那个文档呢？聊天记录的那个
2: 应该是有过，要不然他不会无中生有。
1: 其实我从你的回忆里面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对方回应你的话，你应该是有感觉到不同的吧。
2: 是的，他就是个中央空调，他就是那个类型的人，
1: 跟谁说话都这样。
2: 对，
1: 不管你是

0: 看到他的日记还是看到他的聊天记录，你在第一时间有跟他进行沟通吗？
1: 沟通呢，就是这个行为是要禁止的嘛，所以这个人你要不能跟他单独的接触，单独的吃饭。他同意，因为我十分信任妻子，他只是一个苗头，我认为我妻子他会有这种边界感。你当时没有确定他会发展到后来那些步骤。
2: 袁女士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突破情感的边界，只是对比她小两岁的学生单纯欣赏。可在古先生眼里，妻子显然是已经沦陷了而不自知。
1: 生活也是变化很大，就是说以前呢，我爱人是不穿高跟鞋，不打扮，不喷香水，不化妆。那时候开始化妆，开始打扮，化妆时间还是很长的，穿高跟鞋。
2: 顾先生认为，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用在妻子身上同样适合。结婚这么多年，妻子向来素面朝天，突然的打扮让他不得不多虑，所以他再次提醒妻子不要跟那位先生私下来往。可岳女士却偏偏一身反骨，非但没有减少跟对方的联系，反而往来更密。
1: 2018年9月份，他说要去这个学生家里亲戚呢，有一这个鸭蛋很好，他要去取鸭蛋。
0: 稍等，不是说不来往吗？
1: 如果就不来往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个学生是每隔2天就会到办公室找我爱人的，所以取鸭蛋我认为是不合理。后来他又说不是取鸭蛋，说是那个他那学生邀请他去看他的办公室，但是办公室就那个学生和他，上午去的，中午在那吃饭，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是给他打电话的，没接，我就发微信，微信记录我是4:03发一次让回电话，4:13发一次让回电话，我5:20又回一次让回电话，没回我。
3: 的确中午在那吃的饭，因为我下午上班嘛，到了上班时间我就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联系不上我。刚才他把时间说出来了，我才知道，那我一定是已经回到学院了。
0: 所以你回来了以后也没有告知他？
3: 那应该是，因为我回来了肯定，我既然他说我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那一定是我工作非常忙的状态。
0: 那你们回来以后是争吵了吗？
1: 我妻子那时候是性情极其，就变得很厉害。
3: 他现在一说那个事就会激怒我，就比如说他刚才说的送鸭蛋这个事情嘛，我的确其实我也早就跟他说过，说我非常好奇他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对方他跟我讲的时候说他的公司，他描述的他，哎呀，好像那时候甚至来问我，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样企业文化，怎么怎么样的，甚至说那个让我帮他找学生，他公司招聘。所以我就很好奇他的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也跟他讲过我要去他公司看一看。
0: 所以你不是去取鸭蛋，或者是？
3: 是取鸭蛋，因为他之前他就给我送过鸭蛋，这个鸭蛋的确挺好吃的，我就表达了，我说哎，这个鸭蛋真不错。
0: 就是你去的目的，一是取鸭蛋，二是看一看
3: 他发展的怎
0: 么样。
3: 对，他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其实他公司只有他一个人，我还非常诧异。
0: 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之前你们夫妻俩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个结论的。
3: 是的，但所以我跟他说了我要去他公司取鸭蛋。
0: 所以得探讨你的内心，你为什么在有那样一个承诺的基础上你还会觉得我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3: 一个真的是当时说他跟我讲说要招学生吗，因为我带研究生嘛。
0: 如果你存在这一点工作需求的话，那跟你的家庭的需求相比，你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吗？
3: 那我肯定是没有考虑到。我也曾经说过，你让我从副职直接到正职，可能也不太可能一下转变过来。我觉得他应该对我放心吧，我一直认为他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后来说是打车去的，我说你那个鸭蛋钱都不够打车来回40块钱的，他说不是40块钱，是20块钱，回来的是那个学生用那个微信订的车。那这个东西我都告诉你不能一起去，单独吃饭不能一起呢坐车，而且你也答应我了，那你不能说是从副职到正职，那你先到零啊。
2: 顾先生恨铁不成钢，作为一个男人，他笃定那位先生是一个套路高手，一人公司根本谈不上大量招聘学生实习，不过就是约他妻子见面的借口。可岳女士心知肚明，这种套路却愿者上钩。她真的是为了几个鸭蛋吗？顾先生说什么鸭蛋，

0: 是爱情禁果，尝的是刺激。约女士这次行为又让古先生心里充满烧灼和不安，他再次劝解妻子要注意分寸，可岳女士只当是耳旁风，依旧频繁单独聚餐。
1: 打电话我说你是不是又跟那个人吃饭了，他说是。
0: 甚至岳女士还要跟那个人去他的外地老家。
1: 2018年的11月份了，我堂嫂带我母亲到我们家来，她又突然问我，我想跟那个人一起去那个人的老家，另一个很远的城市，是要看那个老家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呢就相当于有的地方杀年猪，有的地方酬神，所以我喜欢这种文化。我说这很好啊，那个正好我母亲我表嫂，你就带她去嘛。没有下文了。
2: 在当地住了那么多年，从来没参与过这种，而且我们学院也经常会说要参与这种民俗嘛，因为涉及到他一些的那个设计什么之类的嘛。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是想去看这个东西。
3: 你去看这个跟那个人有什么关联？
2: 人家邀请你，你才能去。
3: 你去是比如说你只是以老师的身份你个人过去，还是他也会在当地和你要有这个来往？
2: 肯定是他带我过去。
3: 你自己当时提出来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2: 我还真没觉得。
3: 怎么会没觉得？因为这已经是两次亮红灯了。
2: 我觉得就是到那去看嘛，看完就回来嘛。
3: 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想去看这个文化上，可是这个文化背后是有这个人在的，要么我自己再找机会去，要么我邀请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去，要么我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公开透明，更团体化一点。但是好像这些你都没有去努力。
1: 过几天又说我要跟那个人去看那个人的外公在另一个城市，那个人的外公把这个村里的人的钱全骗走了，被那个村民给逼得跑到山洞里待着，就这么个人他要去。我说那你可以去啊，我也得去。因为他说是那个他的学生的表弟什么的，就5个人，加他5个人坐一个车。我说那你以什么身份去看他人家的外公呢？一直不回答我，然后我说我也可以去，然后他就问那个学生，那学生说对不起，车坐不了，只能坐我妻子，坐不了我。然后呢他给我截图啊，就是聊天记录，故意截的是2段的，就是一段呢说是那个学生说要去看外公这个事情很重要，一段是我要问我的丈夫，但中间呢有他截掉的那一块，就是他答案好的，他给我看的很多东西和真实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就我觉得他不应该提出这种，因为你到一个其他城市假设他外公说再陪我一下，那你晚上也不能回来了。我不主张就是我这么说的都不能一起吃饭，你也答应我了不能一起坐车，你还可以去陪他去一个外地城市。
3: 这一次他又否定了你，你怎么还会提出来我要去看他外公？这个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
2: 哎呀，我可能就是对那种比较出格的人还是挺感兴趣的吧。但是我也跟他说，你要最后你看我的行为，我的确有这想法，但是我哪个都没做呀。
3: 他又没有24小时在你身边，
2: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儿
3: 嘛。所以你的证明得有强大的信任基础。那当他第一时间说那你带我一起去，你那个时候有感觉吗？
2: 我就想说你要跟我去那就一起去嘛。我是没想那么多，但是可能我做出来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现在想，的确他把我说的那么不堪之后，我可能也不在意了。大概
0: 岳女士表示，提出去学生老家的两件事，她不知道会给丈夫造成伤害，也不在意丈夫是否会生气。这副无所谓的态度让古先生实在是无计可施，从此沟通的桥梁彻底被堵死，变成了一道墙，越筑越高，隔绝了两个同床异梦的灵魂。古先生喊破喉咙希望妻子思想和心神回归原位，然而他却越陷越深。古先生说这一次他的发现让妻子百口难辩。
1: 在11月底啊，就是有一天，他那学生送他回来，晚上6点钟左右。嗯。那我在厨房，我要把菜端到餐厅，然后我爱人从那个大门进来，然后我的表嫂就发现了，说你裤子下面怎么湿成那样？那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给那个学生打电话，学生说是他儿子吃的糖。我说什么糖会是这样？因为那个是黏黏的一大滩，而且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气味的。我就说我这个是油。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多油在身上，你会没有感觉？你什么情况下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妻子当时说糖，后来我们又问过这个事，他说是麦芽糖，绝对不是，它就是一种很温和的，没有气味的一种油。
2: 我当着面给对方打的电话，我说你车后座上是啥东西？他说可能是他儿子吃的麦芽糖。
3: 但显然他
2: 不认可吗？
3: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 我当时说我要做化验。那都很快就被我妻子洗了，那个裤子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2: 嗯，我现在还在大衣柜里挂着。我，你说你要化验是在我洗之前还是之后？
1: 那当然是之前啊。
2: 哇，我说没说过，我坐他的车从来没坐过副驾驶，然后他还跟我说。
1: 我跟你说过，我现在也承认，你给我拿出来一种这样的糖，我就信。
3: 你那天是坐那个人的车回来？
2: 是，也是他到我们学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自己开车，我坐公交，我家比较远，也，然后他就说老师我送你回去吧。我的确是坐他车后回来的。
3: 你自己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
2: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什么呀。
3: 因为你完全可以说哦，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可以拒绝，对吧？但是每次这种时候你都没有拒绝。
2: 我拒绝他，他这种人就是特别黏的人。
3: 对不起，再黏的人都可以拒绝。
2: 是，首先一个我自己能觉察到的就是有一个因素，就像他向我提出来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嗯，我也跟他讲过我很逆反。你要求我的时候，对，除非说是我完成我自己的意愿，我想这样做了
3: 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有这个原因，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
3: 那还有另一部分是什么呢？
2: 可能是享受这个他提供的这种便利啊，这种情绪价值啊。
3: 你自己正视过这一点吗？
2: 应该有吧。
1: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替他排除了，因为他那个我爱人的领导说你像18岁的少女。我能给极致的安全只能是左手右手的老夫老妻的感觉，我永远提供不了晋级感新鲜感。
3: 就在你心里是真的认为他已经突破底线了，是吗？
1: 真的人，
3: 从你的感受里觉得是被冤枉了？
2: 我没错，我肯定啊。
0: 顾先生对妻子的信任直跌冰点，他一次次警告岳女士不要和那个人私下往来。到底是岳女士真的不懂拒绝，还是在主动靠近？尽管岳女士一再否认，但顾先生说妻子一边违背他的要求，一边享受那个人提供的情绪价值。这样的情况很难不让他怀疑妻子已经变心。
1: 我认为联系的最高峰是在我出国的一年，他做了很多夫妻间不能做的事。6月26号这天我要回来，能不能问我一下？也没问。我是憋不住了，最后我登机的时候我给他发个微信，我说登机了。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你正常小别胜新婚呢，很冷，就是下来把我的行李接到1楼，他自己就上2楼了。26号那天上午，他的学生还在给他发，微信说要不要一起吃饭。就是我已经警告这么多了，他还是这样。包括我现在的住的邻居，他也会说，我看到你儿子了，你妻子和你儿子在一起，那我儿子在国外，不可能是，而且那个时候啊，他跟那个他的学生在我的小区租别墅，这个别墅啊，一半是他做心理咨询，那个学生做那个装饰装修，在我的家门口，他们这么往来，不应该，完全不应该。
2: 实质上，我跟对方我就压根儿没联系。

0: 息了，就不说这件事了，我才停下来了。
1: 我怎么跟他解释都没用，我说我发誓，我用我儿子的命发誓，
2: 我说这不可以，
1: 不行，
2: 我最爱的是我儿子，不要这么发誓。
3: 岳女士到底有没有背叛婚姻？她直言在丈夫2020年出国后没再为此跟他吵架时，她冷静下来才真的和那位学生断了联系。可她所有的解释在谷先生眼里都很苍白，这样的婚姻还如何维系？观察员朱永卓认为，岳女士根本没有真正坦白自己的内心。
4: 岳女士，就是你在言谈当中，我都能感觉到，包括所有的你老公提供的事实也好，我确实能感觉到你那个对那个学生是有心动的感觉。因为首先最开始的时候，你当着你老公的面总在夸这个学生，而且这个学生是一个异性，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确实是要忌讳的。包括啊，你老公无意的发现在日记里面，你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到你很佩服他，所以确实有心动的感觉。这种心动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但是确实是表现出来，其实你无意识的主动亲近这个学生，你被他吸引了。而且他发现你那个时候呢特别愿意化妆和打扮，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个人认为你对对方就是你的那个学生已经到了不是一般的亲近的程度，有点情窦初开的感觉。当我爱上对方的时候，会觉得对方哪儿哪儿多好，你又跟他吃饭啊，又去他老家，又看他外公。但是你现实层面你给自己很多理由，你说我去他老家是看民俗呀，我看他外公我是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这只是道理。你把他对那个学生真实的感受你给压下去了，你用一些理由把你的感受给扭曲了一点。你对对方对你那个学生是有一种冲动的亲近的那种劲儿的那种感觉，那种能量在的。那么那种能量呢，你从来包括可能你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过很多事情。我把对对方的爱慕也好，然后冲动也好，我把它表达出来了，面对了他，这个能量慢慢就会减轻，甚至会释放。所以你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你也真正没有面对过，反正还找了很多理由。那你老公当然对你不放心呢，觉得你真正没有真正放下。所以你看那一次，你的学生明明你老公已经明几次说不要跟他来往的时候，你那个学生还送你回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真正的心愿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你对你的学生是有好感的，但是你在自欺欺人。我个人认为你要好好看自己真正的心愿是什么。我那时候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没做什么那是因为我守住了道德的一些。你确实在跟他的来往交往当中你确实感受到了幸福感呢，这是真实的呀。啊，包括你说了那一句话啊，我可以一直关心你，这是多么暧昧啊。你没有面对过真实的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个人认为啊，所以就没办法真正的去成长。
5: 先生啊，你是研究哪个专业方向的？
2: 建筑材料
5: 工这个方向哈，思维是很严谨的。女士呢？
0: 我的专业是英语。
5: 文科吗？
0: 是。
5: 更加的注重情绪的感性化，所以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会表现出语言更加的流利，然后情绪更加的丰满。然后先生呢，理工科，而且从男性的大脑发育来说，他一天的言语表达平均3000字左右就够了。所以你说男性他回家他言语不是很多，或者他在表达的时候逻辑要求更加的严谨，而且更加的精细，那么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表达差异。中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啊，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危险的情感期。这个情感期更多的时候是在精神上的契合，这个精神上的契合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第一情感期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或者是这个发展需求之后，到了一定的阈值的时候，人财富有一定的积累，然后呢孩子也有那么长大了，相对来说更为稳定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更高层面的精神上的这种磨合和需要。那么关注自我的那个部分，就是早期结婚的时候可能牺牲的部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被钻空子。这个阶段呢你说 脑子里面

0: 会不会出现这种渴望，就是情感外迁的渴望，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出现这样的情感渴望，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早期他对自己的情感需求压抑的过多，在两性关系里面他属于附属的，那当然更为稳定之后，他更发现了自己的独立性需求，那么这时候他想要挣脱。
1: 苏丹认为，愿意是走到情感切换期变得热烈，可能是曾经压抑了自己太多。真的如此吗？主持人张婷决定发出追问。
2: 他刚才说2018年之前在你们整个家庭里是团结一致的，是情感温暖的，
3: 前提可能是我对自己有很大的压抑。
1: 岳女士到底压抑了什么，以至于遇到另一个和谷先生不一样的人会如此主动的去靠近？在明天的调解中，我们将看到岳女士细数22年来婚姻中的窒息瞬间。谷先生读博期间，岳女士和父母独自把孩子带大，
3: 我们家包括我在内，我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没有一句认可。
1: 在岳女士手术期间，顾先生的表现也一言难尽。
3: 前后是21天，他在医院待了3个晚上。
1: 甚至在岳父母过来养病期间，顾先生避而不见。
3: 我父母来，他都是离开家的。
1: 到底是22年婚姻本身就出了问题，还是第三方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岳女士直言，在顾先生2020年出国后，他就已经和那个人断了联系。可是接下来的几年，他们的夫妻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发展到了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的地步。
4: 对我突然之间就是特别的挑剔，如果跟丈夫吵架，就一定是往死里吵下去，一定是用最狠的、最不顾及你脸面的跟你吵下去，就是不在乎撕破脸面。
1: 夫妻俩剑拔弩张，关系非但没有修复，冲突越发加剧，信任全无。他们甚至已经拟好了财产分割协议，就等一纸离婚证落锤定音。
4: 做了婚内财产协议，
3: 如果我真做了，我净身出户。
1: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哪怕走到离婚的边缘，这对高知博士夫妇依旧保持着通过调解看清彼此真心再做决定的理性。金牌调解能否不负所托，为他们拨开情感迷雾，找到婚姻新的出路？欢迎明天继续收看博士夫妇的情感险湾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0: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重要。

0: 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

0: 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 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 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
1: 稳定嘛，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

0: 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1: 哇，这么多！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

0: 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八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3: 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

0: 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
1: 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2: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把。

0: 硕果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1: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对。
3: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爱莫说。很简单，国怎么进的，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哪不一样？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在等什么？烦。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遇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的。
1: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2: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
2: 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 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0: 放送哪儿啊？走走走走。
1: 哎，让让让让，哎。哎，看看啊。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活了。哎，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
3: 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0: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
0: 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
3: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
3: 你猜？
0: 娶媳妇儿呢？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
1: 嗨，
0: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李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开心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
0: 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吧，任务。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飞哥，我给你查。
2: 低点，
0: 低点，这是。
2: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

0: 可是有10000个啊，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4: 开门。
5: 5分钟啊！
0: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2: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着让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然后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你就想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0: 都安排好了。
1: 哎，
2: 这位是
3: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2: 为我而死？
0: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0: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
1: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4时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0: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虹。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0: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0: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等等吧。等等吧。还不让进。
3: 你是？
4: 我是晚报的，
3: 叶小龙呢？啊，这一他那，
5: 各位，
3: 就讲话。
5: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一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行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3: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7: 天天都挺忙的，上班。忙的这是。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8: 有证件的。
9: 挺贵的东西。
7: 走。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巧妇结冰，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

0: 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1: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0: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3: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2: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周周，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周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哎，周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拳德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知道，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沈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話しておこう。万が一ってこともあるからな。那就上小林，拜托你们了。就上，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们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为什么不让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别挡着我们！让我们拍张照！拍照！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盛政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王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
1: 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充满招不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防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润喉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一。

0: 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

0: 叫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10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2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好。

0: 那是不是你这次？时间弄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3: 索卡，索卡。

0: 我要找人，想开。誰だろう。あの女は州の女。どういう笑話？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交干，多少番我在什么上？你好，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1: 我知道了，
2: 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去吧。
1: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 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0: 嗨！
2: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1: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なんだこれは。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开干。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
2: 你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4: 哎呀！

0: 走，不行，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1: 师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你

正调。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呀，我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嗯，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叙述验证。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安石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着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1: 我跟董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2: 问题是周宇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1: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淡了吧。
3: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秘书长，杰夫啊，嗯，我还担心呢，怕上面刽子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1: 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2: 舅舅来了。
1: 嗯，
3: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
3: 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1: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3: 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0: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3: 泽
1: 耀，去，回去看书。
3: 知道了。哎，
1: 姐夫，嗯，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嗯，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1: 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1: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2: 嗯，都是揣测。
1: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哎，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1: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2: 锦衣，麻烦了，
3: 怎么了？
2: 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的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2: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
4: 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驻营村，让焦村站的人准备车。
5: 好，我这就去。
6: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7: 梁雨欣，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
5: 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7: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7: 我杀周玉海，您的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4: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
5: 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7: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4: 好，我等你的消息。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

0: 零，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

0: 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氧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食名氧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应该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0: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9: 一个善人
11: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2: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9: 一个善鬼，
10: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9: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3: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0: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2: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
14: 星星，
15: 哎，
14: 你把水抢走了。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6: 亲爹不要的，
17: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6: 费家也不要的。
1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6: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2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2: 我们的死路让地吗？
2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里，
19: 少买，
9: 跌宕上演。
2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你跟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哼，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
1: 我八爷你不敢拿，
2: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1: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2: 梁英雄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2: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3: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咱们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5: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
3: 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6: 梁飞前去高声，撒钱救济百姓。
3: 梁飞前。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
2: 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
2: 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

0: 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甭拿延安吓唬
0: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见他？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3: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3: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3: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3: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3: 这是一个。
5: 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可占据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3: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2: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0: 学生该死，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2: 吴哥，
0: 有。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2: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0: 是，
2: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良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送了，都送了。给你们尝尝馒头。飞
1: 哥，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0: 送了，送了。
1: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

0: 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
3: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4: 我这回要端上这个不就不泡了，
0: 就是冲这几家罐头。

0: 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兴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对对对，来来来，
1: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2: 梁飞，
0: 过来。
3: 你过来！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功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
4: 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5: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4: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6: 哎，队长，
4: 哎，再给我来一个。
3: 去重庆？干什么去？
4: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6: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
3: 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电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
6: 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4: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3: 特别行动小组？是啊。
6: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4: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6: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是啊。
3: 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4: 可以。
3: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7: 这倒是实话。
3: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 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7: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笑>
3: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子。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7: 咱没有万一，
3: 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子。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0: 小贝，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
1: 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
0: 我意思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明白吗？
1: 明白。
3: 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4: 飞哥，你放心。 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5: 肯定回来吃。
6: 哎，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7: 嘿，
8: 正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3: 先不要走个女儿，
1: 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掘你和这次的袭击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
1: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阿雷哥，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在吗？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0: 济南的王掌柜吗？
1: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2: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0: 王掌柜人呢？
2: 啊，
1: 这个王掌柜病了，
2: 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0: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2: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你。
1: 来，走走走，
0: 这是纪律。
3: 抢线600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元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2组半价的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2组享受半价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2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3: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现在是吃。

0: 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1: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2: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1: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2: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

0: 给您退。
1: 都知道还起胆称号，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胆参还起，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掌声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1: 这个欢喜胆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胆参欢喜，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2: 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

0: 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元，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两组。
5: 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6: 很满意。
5: 没了。
6: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5: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一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6: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6: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8: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6: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7: 啊，行，向你汇报。
6: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7: 还要嘱咐什么？
6: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7: 哎，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6: 说。
7: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呢，
2: 痛快。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面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们那功我

0: 我这不感兴趣。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我，
1: 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1: 哎，蛐蛐，
2: 哎，
1: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0: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1: 哎，聊一块儿。
0: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1: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2: 我逮过九厘半，
1: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0: 我在那个坟地石头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悠，
0: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2: 啊，
0: 然后我顺着这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2: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斯灯一照哈，
0: 比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3: 哎，我知道。
0: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1: 黑头还是马头？
0: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1: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0: 我拿一棍儿
2: 啊，
0: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1: 怎么着？
0: 一泡尿不湿。
1: 就是这玩意儿，
0: 就这，你看看，
1: 你看
0: 看，你看看啊，
1: 嗯，
0: 看，
1: 啊，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0: 九厘半。
1: 哎呀，真有鸟味儿。
0: 对
1: 对对，
0: 我看看啊。
4: 哎呦，来帮我找啊，
5: 找找找找。
4: 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看看，
0: 一半，你说，
4: 我，哎呦，哎。

0: 集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
2: 幸会。
5: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嗯，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嗯，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1: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0: 哼，裴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1: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喂，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
6: 好。
5: 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6: 舞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7: 好吧。
8: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9: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8: 为什么？
9: 杨嫂，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啊？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8: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9: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8: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9: 杨嫂，你那点小心思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8: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9: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8: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9: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8: 你就老封建。
9: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1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1: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

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你想借刀杀人吧？你还不算太傻。 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谢谢，看上了。过来，
1: 梁飞呢？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
0: 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都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嗯，
0: 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0: 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1: 主推梁飞，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
0: 咱们特战局
1: 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4: 来，去坐。
2: 谢谢。
4: 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王妃，局座请你过去。
1: 梁妃，来，梁妃，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妃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妃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

0: 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

0: 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

0: 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0: 一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 代代

0: 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呢？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要不要跳支舞？
3: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4: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那么。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4: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嗯。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舅舅。
2: 小小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他们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子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
5: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5: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6: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7: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6: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0: 姜娃，
1: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2: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3: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0: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0: 你帮我拿一下。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地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2: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1: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2: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
1: 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3: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2: 啊？
1: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2: 演讲？
0: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2: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3: 对呀。
2: 好啊。
1: 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
2: 走，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1: 行，
3: 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2: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0: 行，
3: 你跟梁飞去吧。
1: 好。
3: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1: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3: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1: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3: 当然，
1: 我也是。

0: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2: 上次
3: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
4: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2: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5: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6: 武藤章被消灭了，
5: 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
7: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8: 你的家人呢？
7: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啊？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8: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是不会的。哎呀，梁飞，哎，你干什么？
9: 我想请你吃个饭。
8: 为什么？
9: 我想请你吃个饭。
8: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
9: 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汤
7: 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9: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8: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杀鬼子去啊！
9: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8: 嗯，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梳一汉奸头衔。
5: 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哟，龚夫人又在念经书了。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

0: 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1: 狗阿姨好。
2: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2: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2: 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2: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1: 谢谢狗阿姨。
2: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
5: 吃错了、
4: 啊、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小五，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

0: 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

0: 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

0: 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 睛明穴，有个深挖。

0: 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秀秀，
9: 哎，
8: 这两个被抢走了。
7: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0: 样俺都留。
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5: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2: 一》少买
1: 跌宕上演。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并从口入。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眼下赣鄱大地农事繁忙，全省1800万亩早稻进入运穗管护关键期，夏收油菜颗粒归仓，各地的蓝莓也迎来采摘旺季。江西农业靠什么稳产增收，帮农户稳收成增收入？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找答案。
1: 在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怀江村的千亩稻田，种粮大户彭九根趁着晴好天气为早稻追肥，受前期集中降雨影响，稻田过水严重，田间积水导致土壤缺氧，不少禾苗叶色偏黄，长势偏弱。
2: 强降雨把那个肥料全部冲脚了，再来不补肥的话，产量也跟不上去。
1: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肥力流失问题，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人员包片到户，逐田查看苗情，根据受灾程度和禾苗长势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和种子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补种。
3: 特别要注意施肥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凉爽时作业，施肥后保持潜水层，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测距一次性过量施肥，避免收根伤苗。
1: 在新干线的田间地头，一台台鸣虫诱捕器整齐布设，它们靠释放雌蛾信息素专门诱杀雄蛾，从源头上掐断虫害繁衍。
4: 我这边大概100来亩地，用了这个以后，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也更加环保。
1: 防虫的招数远不止这些，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全天候上岗，活像一座虫情雷达，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90%。不仅如此，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
5: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1: 智能农机也大显身手，安义县这家农机服务社今年新添了28台两用植保无人机，专门为农户提供作业服务。病虫害防治每亩5元，施肥每斤2毛钱，不仅大幅压低了管护成本，作业效率还提升了2到3倍。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不过持续阴雨导致田间湿度偏高，雨后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害，农技专家提醒要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风险。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而根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示范推广，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在九江江中原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
6: 在后期这个

0: 酱笋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绞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绞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成以上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1: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
2: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杂十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溢出四房还有抗裂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10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1: 在依靠农技攻关提升粮油产量的同时，江西各地因地制宜深挖特色农业潜力。在抚州东乡，当地的万亩蓝莓迎来丰收。走进东乡区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每天有超过4000名农户穿梭在田垄间，赶着好时节抢收鲜果。当地主打品种蓝莓一号，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耐旱易种。尤其是花青素含量达到普通蓝莓的8倍，营养价值突出。
3: 它的特点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就是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这蓝莓个头不是很大，非常甜，非常香的。
1: 好品种打底，规模化跟进。目前东乡已建成96个蓝莓基地，采收期长达1个月。为锁住鲜果风味，保障产品品质，当地还配套建设了20多座冷库。从采摘、分拣到冷链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监管，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颗蓝莓都安全放心。今年东乡区蓝莓预计总产量达380万斤，充足的鲜果产能吸引不少深加工企业落地，蓝莓产业链不断延伸。
4: 我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我是做深加工，我们才有底气啊！我现在做了5个品种，蓝莓干、蓝莓果酱、蓝莓原浆、蓝莓饮料跟蓝莓酸枣糕。
1: 从鲜果采摘到精深加工，蓝莓的身价一路攀升，产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今年蓝莓产业预计为全区44个行政村带来1155.2万元的集体收入，平均每个村增收超过26万元。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数字化助力。在彭泽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登录云上干农平台，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宅基地管理等各类涉农业务数据一目了然。
5: 原来我们局里各种业务系统有60-70个，现在所有的系统和数据啊，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看数、查数，省时省力。
1: 过去，农业农村部门存在系统多、数据散、协同难的痛点。去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西数字集团打造云上干农平台，将原有的67个系统整合，纵向打通了部、省、市、县、乡、村6级数据，横向共享了15个省直部门的数据，真正实现一站集成、一网融数。
6: 目前呢，已经归集了980万的农户信息，数据总量达14.7亿条。那此外，构建农业农村的智能体，推动更多的人工智能加农业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1: 不止于数据整合，平台还聚焦农业农村领域的监管考核难题，搭建起数字化监测与预警体系，通过对全省三农重点工作动态跟踪问效，及时预警干预，调整优化，实现各项业务工作意图评价。
7: 创新建立了工作评价、实力评价、主体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了对全省农业农村工作进度和成效的实时掌握，政策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发力。
1: 不仅管理者受益，农民群众和涉农经营主体同样享受到平台带来的便利。平台整合了农机服务、补贴申领、宅基地建房申请等高频涉农服务，并进驻干服通平台，实现服务的职能匹配与精准推送。
8: 以前啊，一到插秧育秧的时候，想

0: 找农机帮忙，我们就要四处去打听。现在好了，手机上打开赣福通农业农村专区，哪里有农机，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一下子就能找到。
1: 目前，云上赣农平台已打造50多个决策分析场景和40多个惠农服务场景，汇集1.9万名管理人员、900多万农户和50万个涉农主体。
2: 从精细化管护稳住粮油产能，到全链开发做强蓝莓特色产业，再依托云上赣农数字平台赋能田间生产，江西用两种农机数字化赋能三农，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又盘活乡村特色资源，让农田变丰产田，小特产变大产业，实实在在把丰收红利装进农户口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叶简春主持，宋福龙出席。
1: 叶建春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
0: 我省举行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正风肃纪在身边”专栏，全面展现我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务实举措与战果，持续传递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坚定决心。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出席。

0: 引红充分肯定了全省民生领域整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要深刻领会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的重要意义，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宗旨意识，以强烈的为民情怀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切实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引红强调，要深入整改，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统筹力度不够的问题，扎实开展就业扩容提质行动，持续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返乡人员就业帮扶工作，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兜牢困难人员就业底线。要深入整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差距的问题，多措并举扩大高中学位供给，着力提升县中办学水平，深化校服采购、校园餐、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招生名额分配问题集中整治。要深入整改医疗卫生领域监督管理不够有力的问题，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全方位整治医疗行业乱象，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要深入整改城乡养老托育服务还有短板的问题，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托育服务，切实减轻群众送托负担。要深入整改推动斩断殡葬领域隐藏利益链条举措不够有效的问题，持续深化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整治，着力巩固减项降费工作成效，推动实现清单化收费、设施公益化、全链条监管。要深入整改城市居住环境与群众期盼有差距的问题，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纵深推进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要深入整改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还有弱项的问题，加大高标准农田建管力度，持续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要深入整改扎实推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还有差距的问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持续增强苏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引红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紧盯节点，聚力攻坚，逐项突破，逐条消耗，确保民生领域问题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始终把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牢牢抓在手上，采取项目化专班式集中攻坚，切实从制度监管层面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果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叶建春指出，要聚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抓整改，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提供优质教育医疗服务，优化提升养老托育保障水平。要聚焦统筹城乡发展抓整改，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增强苏区振兴内生动力抓整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科创能力建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围绕牵头负责的重点整改任务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石可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
0: 建设中的猪狒狒一种移植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承担着我省推动医学科技进步、培养一种移植人才的厚望。叶建春希望参建者认真细致推动工程高质量建设，确保安全不留隐患，质量不打折扣，为工程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在动物科技学院，叶建春要求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宣传上持续发力，破解高校科研成果不敢转、不好转、不会转等难题，让高校科技成果彰显应有的市场价值，不断提升科研反哺教学能力。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抢抓国家启动

0: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机遇，强化部门联动，坚持靶向攻坚，纵深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坚定决心，是对学校争创工作的有力支持。希望学校增强信心底气，全力以赴争创双一流。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全面提升治校水平，优化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实现办学水平整体提升。
1: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今天在南昌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协商议政。副省长夏文勇到会听取发言，他表示，省政府将结合省政协调研报告及委员的意见建议，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防风险，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省属国企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陈俊钦做关于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调研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五名委员和专家在会上发言。农工党省委会、九三学社省委会和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围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及提案建议案采纳转化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2: 我省昨天在井冈山举行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借助2026年人社部高层次专家国情研修班契机，组织省内用人单位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对接。
0: 来自全国的40多位高层次人才参加洽谈，涵盖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我省8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现场对接。南昌大学先进制造学院的张磊带着研发的柔性电子技术而来，他对接的专家韩伟来自中国船舶集团。专家建议张磊拓展应用场景，从水面向水下发展。交流中得知专攻水下机器人的东海实验室专家陈家旺也在，大家又把陈教授请到了现场，三方联合对接。
3: 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能够加深我们对应用端的认识，基础研究跟应用端的一个连接，
4: 把我们江西高校的这种人才和技术能力快速的向应用场景和装备实践转换，我觉得是这次交流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对接中，用人单位还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业务指导等形式，在科研攻关等方面得到提升。井冈山一家本土企业就特意找专家指导塑料光缆提纯问题。
5: 这种材料挺好，这个很前沿，今天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后续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团队，通过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储备来解决。
6: 对于我们的技术突破，我们有理论来支持，我们就会更有信心地把它干好。
0: 像这样的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我省已经举办多年。从2018年开始，已帮助省内用人单位与200多名国家级高层次专家进行对接，达成320多项合作意向，破解了一批发展难题。
1: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为全面展现我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的举措与战果，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正风肃纪在身边”专栏，持续传递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坚定决心。今天来看，江西坚持查改治一体贯通推进，坚决斩断伸向老年人利益的黑手，以清风正气守护最美夕阳红。
0: 在九江市柴桑区新塘区域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锻炼，其乐融融。陈义贵老人从其他敬老院搬来后，对这里赞不绝口。
7: 区域的繁杂，有三个台一个堂，有荤有水，住的地方有空调，比以前要好多了。
0: 老人的幸福得益于我省大力推进乡镇敬老院县级直管改革。过去，敬老院存在多头管理、服务水平低、资金管理混乱等状况。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成为专项整治重要内容。 九江市柴桑区纪委监委针对巡查检查发现的

0: 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监督推动职能部门深挖根源、系统整改，督促民政部门统筹养老服务资源，完成10所乡镇敬老院撤并整合，设立5个区域中心敬老院，实行物资集中采购、按需配发、以旧换新管理机制。
1: 各敬老院按规定登记领取发放，同时明确了区域中心敬老院运行经费由区乡财政按6:4比例分担，确保机构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0: 目前全省已有52个县市区、354家公办养老机构实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聚焦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等6大方面，严查公职人员插手干预项目，在招投标和资金拨付等以权谋私等问题。
2: 我们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推动出台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推进高效办成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等各项工作，通过标本兼治，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治理更加规范高效。
0: 崇仁县杭埠镇一位老人因病住院产生较大支出，医保报销信息上传系统后，预警信息迅速出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乡镇工作人员立刻上门核实情况。
3: 就从我们想办法办了一个低保，感谢乡镇各个村干部，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
4: 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和公安、医保、人社、残联等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设置多项监测指标和预警指标，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0: 在省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当前民政、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一老一小幸福院等设施运行管理，加快推进分类处置，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化等服务。一项项整治举措正不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5: 6月9号至10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九江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推动中医药加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以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激发文化发展活力，要加强科技赋能，大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要珍视历史文脉，加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实干实际守护干坡文化根脉。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关于开展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指导意见已于本月正式实施，明确打破传统单一用地管控模式，允许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兼容两种及以上合法使用功能，各类混合用土地上建筑面积或用地面积占比不低于 15%， 每宗混合用地必须明确一项主导用途，且占比不低于 50%。针对工业企业发展需求，明确两项利好：工业用地依规提高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企业已建地下空间用于仓储、停车等自用的，对应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核算。
6: 力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统筹布局生产、居住、商业、公共服务等各类功能空间，推动产业、生活、配套功能有机融合就近配套，优化用地供给模式，支持企业在同一种地块内统筹布局生产、研发、展示、办公及配套设施，一站式满足多元化发展。
0: 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今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国内外行业顶尖人才齐聚，交流最新技术成果和临床实操经验。
7: 脑机接口这么高端的技术，说未来产业在哪里？这次我看到了，看到我们江西省能够站在国家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浪潮中呢，走在前边，非常好。
0: 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10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5方面。现场还同步。

0: 推出三大应用场景、两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 100P 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 40% 研发成本。
1: 这边政府对于整个脑机接口的自上而下的非常全面的这个规划，很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江西能够去很好落地。
0: 此前赣江新区出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方案，细化52项落地举措，已对接116家国内外企业、医院和科研院所，梳理完善191条产业链资源。脑虎科技、捷联医疗等17个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搭建起脑机接口产业完整产业链。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场活动今天在吉安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遗产的良好氛围。现场发布了江西文物精品主题游径和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重点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三大主题。在主会场调源古村，赣运非遗江右大集庐陵风物非遗集市火热开市，汇聚全省特色非遗项目，让传统技艺走进大众生活。
2: 集中展示了江西非遗的保护成果，也让文化遗产走进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惠民服务。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江西省红十字热血英雄宣讲团成立暨南昌航空大学2026年无偿献血周今天启动，首批35名宣讲员将走进校园、社区等地，普及无偿献血常识，带动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4: 日前，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正式公布，江西南昌获评为 A 级，跻身全国10座优秀城市行列，可享受中央补助资金优先拨付、改革试点名额倾斜等政策红利。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开始试运行，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落地江西的官方核心入口，平台具备算力资源接入等5大核心能力，助力企业机构算力降低使用与运营成本。
0: 2026年江西省工人文化工联盟职工文化活动日前在抚州举办，活动中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能报国等主题，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宣讲，生动展现江西职工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雨水将会成为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其中，明天白天，赣南和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晚开始，一直到15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具体来看，明晚赣北南部和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发展，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14号到15号，赣中南部和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和赣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雨水频繁，部分时段雨势会比较猛烈，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阴，21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瑞昌多云转阴，19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8到24度。桂溪多云，21到29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乐平多云。

20到30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德兴多云21到30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丰城多云22到31度。樟树多云22到31度。高安多云22到31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井冈山多云18到27度。新干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对了，这个是陆军龙的档案，就是跟罗司令一道来的那个女的家庭教师，地道的上海人。在去罗司令家之前啊，是在美孚洋行的一个乡里家当过一段的这个中文家庭教师。
5: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
6: 蘇州に一旦足を踏み入れた以上、無事に返すわけにはいかん。奴らの部隊を潰す。
7: ところで、腕席に代わって受賞式出席のため蘇州に入った張鳳輩ではなく李先生です。李はロウーちゃんの部隊も狙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
6: 師団長に武装工作について連絡しといてくれ。
7: はい。
8: 这次受限，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9: 你在担心什么？
8: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4: 站长，
10: 这样不妥。
11: 就算还要请你进税局，我听说，要我说，什么中将司令，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12: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11: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0: 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

0: 福。
1: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升万
2: 超卖
1: 跌宕上演。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3: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4: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5: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3: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6: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3: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5: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0: 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

0: 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4: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5: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6: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5: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6: 学了3年前都学会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5: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 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7: 您就住这儿是吧？
8: 住几十年了。
5: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8: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赠手，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5: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8: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5: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8: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老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9: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1: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2: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0: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3: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5: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0: 如今

0: 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

0: 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4%， 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1: 呀，给老子闭上！
2: 90号的人，
3: 鬼精，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

0: 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现在人在哪里？
2: 在审讯室，老师。
1: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2: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
1: 王秋收指认不了顾一中，我们可以让顾一中指认黄秋收。
3: 认个死人。
4: 站长，
1: 认识他吗？
4: 不认识。
5: 这个黄素超确实值得敬佩。
1: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他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这个孤舟就是你。
4: 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
1: 我是有根据的，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九十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顾一舟。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
6: 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近藤最近跟他顾一舟走得很近？
1: 知道。
6: 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
1: 日本人也在想出路。
6: 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喜楠？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要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直接答应小野先生，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什么官什么样子。
0: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
1: 我知道，那平潭的事，我找个机会应了他们就是了。
2: 不过你做的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0: 你看不起我啊？
2: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2: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0: 肖小姐能干的事，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2: 你又不是海默。
0: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
2: 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我顾太太应了。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或牺牲了，或者我们失去联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同志与你取得联系。我这有两册书，你一册，我一册。每个月初一早上8点至11点，持这册诗集去沧浪亭，参加每月一次的沧浪诗会。来跟你接头的同志，会持这一册。

0: 站长他们在查你，但又查不到你。让他牺牲的那姓黄的，真的是爷吗？你到底是不是四爷那边的？共产党？
1: 如果我说是，你会如何？
0: 可你知道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都是我哥。
1: 别说这些话了。这话要给张队长听去了，咱们俩可都没下一顿了。吃饭吧。
0: 我高虎，以我妈的名义对天发誓，要是有对不起我顾哥的任何一件事情，
1: 高虎，别这样，我真不是。
0: 是就好，是就好。哥，你记住了，我脖子上扛的这玩意儿是你的。记住了，阿九。

0: 宋小姐，螺丝链来了。
1: 哦，
2: 陆老师，
1: 螺丝链，
2: 怎么样？房间还满意吗？
1: 哎呦，这房子太豪华了，我跟冰梅啊，我们住个普通房间就可以了。
3: 那可不行，陆老师教育我们家仨小毛头尽心尽力，我还想感激你呢。
1: 这次来苏州这，
3: 怎么还在？来了苏州城就要找当地最好的大夫，赶紧把病给治好了。
1: 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4: 罗司令。
2: 哎，冰梅啊，大夫找好了吗？
5: 找好了，城东府前街济民诊所的王大夫，治咳嗽最拿手。
2: 哦，
5: 我以前就是他治好的。
2: 啊，好，那就好。哎，你去，让酒店他们啊再熬点梨水送过来。
5: 已经吩咐过了。
1: 哎呀，罗司令，您忙您的吧，我这就小毛病，有点小题大做了。
3: 我答应过我们家仨孩子，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他们的陆老师。哎，尤其是我们家老三，哎呀，千叮咛万嘱咐的，你看还用英文写了字条啊。Did teach Lou Hub， 哎呦，下面我看不懂。
1: 我来。三少爷的意思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
3: 嗯，
1: 真懂事。但是这个 Dear 写错了
3: 啊，写错了，这臭小子，回去我揍他。
1: 哎，别，
3: 还得需要你好好教，我也跟他再学学。
1: 一定。
3: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1: 啊，您忙吧，您忙吧。
2: 哎，冰梅啊，帮我照顾好陆老师啊。
5: 好嘞，送送送送。

0: 奴ら何人できた？
1: 護衛が24名。重機が30余り。通信機器が1台。車両が3台。それに、陸という名字の女。これは何でも、牢の家庭教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2: 队长。这个是陆军的档案。就是跟罗司令一道来的那个女的家庭教师。地道的上海人，在去罗司令家之前啊，是在美孚洋行的一个乡里家当过一段的这个中文家庭教师。他的这个老头子啊，他的这个父亲啊，早年间是那个光华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三年前跟他母亲先后都病逝了啊。这个是学籍档案，还有分数表，教师评语都齐的。

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人？张队长，你看看，你觉得他面熟吗？
1: 哎，挺漂亮的啊，像我的表姐。
0: 先回去吧。
1: 啊。

0: 回去按时服用。
1: 好。
2: 两位是抓药还是问诊了？
3: 啊，这位是陆小姐，我们和朱大夫预约好了。
4: 你们稍等。
5: 两位，久等了。
6: 六哥。

0: 哎，还有这么个地方，
1: 罗兄。
0: 哎呀，李先生，你的事业就是开阔呀、啊。
1: 有些事情，咱们兄弟之间还是说开的。
0: 李先生，请赐教。
2: 这次寿险，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3: 罗武强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这一年多来，他按兵不动，跟新四军僵持，不攻不守。南京汪伟跟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察觉。

0: 这次寿险，我怀疑他们另有阴谋。你在担心什么？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卢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兄弟给刘兄的敬仰，绝非此一时半刻。 当年，你协助冯将军驱逐金帝出紫禁城，华夏惊讶，风头一时无二。当年我就认定，罗兄必定是要成大气候的。
0: 什么大气候啊？不过是为了逼我们都有口饭吃而已。
1: 欠取。
2: 哎，
1: 没脸再见冯将军。
0: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卢武强。
2: 这个得报告上级。
0: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信里的，那一切都晚了。
2: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角色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0: 知道了。
2: 还有一事，在苏州期间，你可能会碰上顾一中。
1: 小九，安全起见，不要联络，对他好也是对你好。我知道了，放心吧。站长，刘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3: 李先生，你可为难我了。我没什么实权，我也不懂，我只好带好我的兵，结硬寨，打呆仗。多兄
1: 心里委屈，我知道。我也委屈，谁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情？但是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 这里是中国，中国的事情还会是中国人说了算。实施的谢彼得、义军的公公粮，我都聊过了。将来天下怎么分，归根到底都得看手底下的枪杆子。手里有枪，说话算话。
3: 以一敌百的事情，咱不干。那咱们要是真能够团结起来，不可限量。
1: 李先生的意思是，
3: 就算很要紧，你紧税金，我听说要我说。
1: 什么中将司令，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2: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1: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周部长，准备接受水警团番号了。
1: 那点德系装备，咱有了钱也能置办。罗兄，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
0: 哎呀，这个愁死我了。我罗武强虽不是什么知识，但是也算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时难以顶住，我还有八仙弟兄出生入死的，也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不着急，慢慢考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了。

0: 罗司令，
1: 有事儿，王主席打电话来，说让你马上回到南京。
0: 这样，我呢去。

0: 劳司令，请坐。
1: 太太，都说了，这是个滑头，拒绝了，没拒绝，也没答应。日本自己也在盯着他，这两天言情老往他酒店里跑，我说他们在捣什么乱，稳住他，等我回来，那八千人我吃定了。
2: 我觉得我就缺一颗金刚钻，上次我们一起在犹太人那里看到的那颗六克拉的鸽子蛋你又不买。
1: 我没钱，
2: 现在有钱也没有用了，我回去了，没了。
1: 这么快卖了？你看苏州啊，还是有钱人多呀。
2: 你猜谁拿走了？
1: 我认识
2: 罗司令。
1: 送给谁啊？
2: 我还真打听了，他居然送给他的家庭教师，新录的。奇怪吧，我是你老婆，你都不舍得给我买，他买给他的家庭教师。哎，
1: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七克拉的。
2: 我信你的鬼话，寒酸死。
3: 真的，这个是秀儿总理张来，他和罗俊诺两个人除了都是上海人，资料没有重合的地方。
1: 哎，这里面怎么没有照片啊？
3: 哦，我们去他曾经住的地方还有学校核实过，这个资料啊应该是让人动过手脚，

0: 刚才我看见大唐来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像是90号的特务。
1: 花什么时候送来的？
0: 一个小时之前。
1: 有让人带什么话？
0: 就说祝陆小姐早日康复。
1: 周志飞应该是已经对我起疑心了。
0: 我们在苏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周志飞阴险狡诈，你得小心。

0: 报告，陆小姐来了。
1: 陆老师，
2: 罗司令
1: ，please。

0: 罗司令，我们还要在苏州待多久啊？三少爷他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1: 不着急，你不是一直想着在苏州好好逛逛吗？等你病好一些呢，我就带着你在苏州到处看看。
0: 对了，恭喜高升啊。
1: Thank you.
0: Ben, 咬咬舌。
1: 三，哎呀，太难了。Thank you.
0: 我看到报纸上说，李先生亲自来苏州给您收的钱。
1: 他们这帮人啊，已经开始为自己铺后路了。跟你说个事儿吧，李先生想有自己的部队，看上我们。

0: 都三十三尸了。
1: 他愿意出三千万。
2: 三千万，好多钱呢。
3: 整个江苏省半年的财政收入啊。
2: 那这样一来，您就得真刀真枪的跟新四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干了。
0: 来吃。
4: 我这个司令呢，
5: 不是一个人，手下还有八千子弟等着我呢。
2: 为了活命，就带着他们一起落水当。
5: 当什么？
2: 当汉奸。
3: 我几时说过要带着他们当汉奸了？我只是不想我的兄弟们再受苦。三九年，要不是我出面收拢，这八千伤感子弟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今天。他们都是跟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这一年里，你可见我动过一兵一卒？
2: 但李先生现在来了，情况不一样。
3: 什么李先生？他只是想让我当炮灰，帮他跟新四军对着干。
5: 奶奶的，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2: 罗司令，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这乱世之中，像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将军太少了。
3: 老师，我自小离乡，投笔从戎，一生动荡不安，从未体会过家的感受。直到一年前，我遇见了你，你在常熟跟我做家庭教师的那一年里，我真的感觉好温暖。你是那么好，我的三个孩子也都那么喜欢你，
5: 我也喜欢。
6: 是，
2: 不好意思，
6: 是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0: 哎呀，这么大的钻石啊，不知道罗司令要送给哪位小姐。
1: 用。
0: 我不能收这个。
2: 收下。
0: 我不能收，太贵了。
2: 收下。
0: 我只是一个家庭教师。

0: 这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明白吗？那现在怎么办呀？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样，你先去找六哥，汇报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向上级请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个人想请求尽快脱离。脱离？那我们的任务，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呀。 当时王明忠同志派我们潜入卢武强家，是为了让武强并且择机策反卢武强。但这一年多相处下来，我发现罗司令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随时一介武夫，心思却极其细腻。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担心。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了，不能让事态再发展下去了。
1: 你别急，我马上向组织上汇报。

0: 是我，六哥，跟我来。
1: 玉叔，一年多没见，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想联系你。
2: 你来苏州干什么？
1: 我来苏州，我不能说。玉叔，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但我能猜个大概。说实话，来之前我专门联系了江苏省委，但他们已经撤离了，黄老师也牺牲了。玉叔，我想跟你建立联系，我们在苏州的行动需要你的支持。玉叔，相信我。
2: 刘哥，你平时不读诗吗？
1: 诗？什么诗啊？玉叔，是接头暗号吗？
2: 告辞，六哥。
1: 等等，一中，若彤也来了，跟我一起来的。我今天冒险联系你，是因为我们在苏州的行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相信我好吗？

0: 老季，帮我看看现在苏州时兴吃什么菜。我请罗司令吃饭，陪同的客人有绿竹小姐王泽民，还有顾义忠夫妇，罗武祥司令，再加他们家那个家庭老师。
1: 周师非要请咱们吃饭，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请我们吃饭？他要查你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哎呀，我还是别去了吧。周师非这个老特务，每次跟他见面我都特别紧张，能够少见一面是一面了，免得到时候给你惹麻烦。
2: 人家指名道姓要咱们俩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到现在咱们俩心虚似的。
1: 说我生病了也不行啊。
2: 你就别担心了，兴许就是吃顿便饭也没什么用意。
1: 没什么用意还指名道姓要咱们俩一起去，可能吗？行了，我就陪你去吧。顾副站长很少应酬，好不容易出条子一次还没了太太陪，算什么体统？
2: 那就委屈你了。
3: 少来，不过你得教教我怎么应付。
1: 这种大场合呢，我去的少，省得到时候出差错，给你惹麻烦了。
2: 教什么呀？这种场合越教你越紧张。
1: 你看你看，就这样还不露馅啊？有咱们这种先生跟太太。
2: 没有，你刚刚这么突然吓了我一跳。
1: 顾义忠，要我说你这特务当的还真不怎么样，周志飞肯定是眼瞎了才会让你潜伏了两年。行了，这饭局我也别去了，免得到时候出差错我把命给丢了。
2: 这样行吗？

0: 周志飞下的帖子，还特意找人打电话交代，要我一定要出席。
1: 这会不会是九十号的阴谋？
0: 是阴谋也得去。周志飞生性多疑，不去显得我们心虚，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罗武强立场的好机会。那些特务还在吗？
2: 嗯，有两队轮班在酒店大堂，还有前面的街道盯梢，还有日本宪兵今天也来了两波，他们都是来盯着罗武强的，
0: 也可能是来盯着我的。
2: 万一在饭桌上周志飞认出你来怎么办？
0: 我和他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不担心，我现在呢就是上海人陆君诺。
3: 阳光。
0: 嗯，
3: 一会儿有我在呢，别怕。
4: 哎，尹兄，
3: 周站长，
4: 欢迎光临啊！
3: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个世外桃源啊，这么漂亮！
4: 哪有，不是我的地方，我一个朋友家里。
5: 海默，耳坠好看的，新款哈、
6: 啊？啊，姐不算新，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一周送我的。
5: 老周，听见了？
6: 我快生日了。
4: 你不天天都生日，天天都买东西吗？
5: 我买跟你送的一样。
7: 罗司令到。
5: 哎，老周，罗司令来了。
4: 哎，先过去。
8: 抱歉，抱歉，
4: 罗司令
8: 来晚了。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常跟你提携罗司令，这我太太季玉清。
5: 罗司令好呀。
8: 周太好。
4: 这位是陆小姐，身体好点没有？
9: 已经好多了，多谢关心。
8: 嗯啊，对了，我带了一些常熟的土特产，交给你们手下了。
4: 哎呀，您客气，
5: 太客气了，人来就好
4: 了。里面请，叶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常给你们提携的罗司令，这位是我们九十号副站长顾义忠，他的家庭教师陆小姐，
8: 陆君诺，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是我的老师。
4: 这位是顾义忠先生的太太张海默。
5: 老周，
4: 哎，
5: 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
4: 哎呦，怪我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5: 里面请啊。
4: 来，一桌，
5: 边吃边聊。
4: 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办，欢迎啊！
8: 谢谢，
9: 谢谢。
4: 来，大家随意。
5: 来，坐。
8: 顾老弟年轻有为啊！来苏州这几日，我听不少朋友聊起过你。
10: 啊，见笑了。
8: 其实你我之间另有一段渊源。
4: 哎呦，怎么回事？
8: 兄弟也在黄埔混过的。
4: 对，
8: 时间虽不长，但是我有幸曾受教于顾老先生。季行先生为人忠正，名列于黄埔四杰。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0: 黑夜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营养。

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放开了。
1: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2: 你闭嘴。
3: 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你
1: 放开我。
4: 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5: 并马上撤退。
4: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你有办法了？
5: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6: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
5: 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霞。
6: 找我什么事？
5: 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九十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6: 把他毙了。
1: 我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的。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

0: 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公周双雄对决。
5: 星星，
0: 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11: 里，少麦，
0: 跌宕上演。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西行先生为人忠正。
1: 嗯，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2: 司令，看你，
1: 嗯，
2: 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局势？
0: 对对对，不聊啊，
2: 对对对，
0: 不聊
2: 吃菜，
3: 不聊战前事。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合各位的口。这个呢是正宗的苏帮菜，来尝一尝呀。
3: 来，司令，
2: 陆小姐，
0: 哎，刘太。
1: 他不吃香菜，
4: 哦，哎，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2: 吃别的吃别的，
4: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来动起来，
1: 有没有辣椒啊？
2: 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
1: 哎呀，周站长，有辛辣
3: 我就怕你不习惯。
1: 其实之前啊，我不怎么吃辣的，民十六年。我随冯将军都河南，嗯，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潮湿，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
5: 听说冯先生治愈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权、无限，也是一时的盛华呀。
1: 唉，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
3: 哎，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1: 不聊不聊，我尝尝。嗯。香有余而辣不足，
3: 还是不够辣。
2: 晓得了，晓得了，
0: 已经很不错了。
2: 下次晓得了。
3: 哎，不知道陆小姐，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4: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3: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
4: 在37年以后呢，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38级才入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
3: 哦。东吴大学，我想起来了，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乡是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东吴大学？
2: 哎呀，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
6: 啊？姐，没事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3: 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叫
5: 肖若彤，
3: 对对对对对对，是东吴大学吧？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
4: 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1: 哎，周站长，
3: 哎，
1: 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那么感兴趣？
3: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结果呢，一中啊的档案里面把她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她，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1: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5: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不提了，都不提了。
4: 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
3: 就刚好说到了。
4: 要是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90号了呢。哎呦，
1: 刘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3: 吃饭吃饭。
1: 你们这个90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改了。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
0: 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2: 就是，
5: 都是误会。
3: 给我满上，
5: 来来来，
3: 我呀，自罚，不，你们都放下，我自罚3杯。
7: 哟，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
5: 哎呦，来晚了，来晚了啊！迟到了，迟到了。不好意思啊，哎呀，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3: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哎，让开。
3: 那个，王泽民，啊，
1: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无限之事大家都认识了哈、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
8: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
4: 您好，我叫陆君诺。
8: 全苏州都在议论罗司令他金屋藏娇。
3: 哎呦，小祖宗你，
8: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4: 罗司令之，
8: 那位呢？
5: 啊，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8: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7: 混口江湖饭吃。
8: 果然口齿厉害，
7: 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5: 海默，你吃点东西。
4: 顾太太真厉害啊，
7: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3: 哎呀，你看，顾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7: 打得准。
5: 各位见笑了。
3: 顾站长，哎，借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4: 别，应该我来，
8: 应该
4: 我帮你满上。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
3: 哦，哎呀，我是真喜欢苏州。罗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
0: 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呢、啊。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啊？不怎么看。
1: 我就一带兵打仗的，
0: 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不懂。
3: 你藏着了，藏在心里，不愿意说。一周，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5: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

0: 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
1: 哎呀，那就麻烦了。
2: 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难啊，麻烦了。
3: 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
4: 哎呦，前几天美元囤少了。
0: 王之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
5: 陆小姐，
6: 罗司令在追你了。
5: 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
6: 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的，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体己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很正派。
5: 别乱说，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这结了婚看都懒得看一眼。
6: 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就比婚前还要甜蜜呢。
7: 那都是人前做得好。
5: 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7: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啊，到了外面啊，反倒说起好话来了。
2: 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
8: 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
2: 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8: 两点钟开会，4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荒唐！
9: 太疯了！
8: 我跟你说实话啊，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哟，
2: 赐教。
8: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40000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的国难，况我爱国军人，披拭男儿汉。
6: 还没怀上呢。王之士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吧？
7: 啊，看了呀，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
6: 行了，交给我啊。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哦，该我了。
5: 我的哭了。
10: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李先生的人，
7: 那也是女特务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0: 你怎么知道？
7: 季玉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0: 担心什么？
7: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的，我太任性了。
0: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7: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2: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嗯，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 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早点休息吧。那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我今晚见到他了，顾一中。
0: 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
1: 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0: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药铺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2: 想什么呢？
3: 我今天发现那个陆小姐，
2: 她麻将打得不错的，
3: 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看样子不是共党吧？
4: 哼，你以为共产党就不会这些啊？那专骗你这种人。
3: 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
4: 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分，都得巴结他。现在，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到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3: 那不行，太多了，我信不过王泽民。
4: 来，叫你弟弟回来，让他帮我换一下。我啊，对这个时局一点信心都没有，咱们得做好后路。
5: 你到底什么人？
6: 绿洲小姐，不开玩笑。
5: 你是共产党？
6: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
5: 害怕了？怕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的。
6: 我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
5: 真没劲！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7: 陆小姐，
5: 出去！
7: 你疯了吧你？你哪来的枪啊？
5: 我哪来的枪？李先生给的。
6: 给你防身用的。
5: 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6: 绿洲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
5: 我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
6: 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给你带了几盒，先走了。
5: 你以前就认识陆君诺？
6: 不认识。

0: 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她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
1: 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0: 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俊诺。
1: 他们是谁？
0: 76号啊，他们比九少更坏。
1: 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0: 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可罗司令呢，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呀，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跟我们戏班子似的。
1: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
0: 那我也不知道呀。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吗？那你关心她干嘛？
1: 没有。

0: 明忠，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1: 敦促罗武强起义，
0: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盐城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
1: 啊。
0: 因这个上线领导牺牲了，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
1: 那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
0: 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去跟这个内线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措施罗武强不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1: 明天是农历30，后天初一，
0: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あ、どうぞどうぞ。

0: 这相机里的东西是会要了你的性命的，想不到我以礼相待，却成为了别人手里利用的一枚棋子。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1: 何为偷？这是在中国，在苏州，这里原本的一些应该都是苏州人民的，可现在呢，你们。 一大批日本人占着我们的园林，吃着我们太湖鱼鲜，还运回你们日本。小野先生，我就问问你，这种行为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偷吗？你们才在偷！

0: 一周，
1: 海默，来，
0: 怎么样？
1: 夫妇，叫麻了。
0: 怎么说？
1: 他把相机还给我了，没告发我。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把照片给洗出来。

0: 哎，先生，里面请。
1: 先生，可算来了。
2: 哎，路上耽误了。

0: 女生啊，
1: 哎，
0: 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1: 快点出去吧，203房间。

0: 回见啊！啊，老兄，怎么上来的？哎呦，去，就回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所事。

0: 王主任，我们住镇呢，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不要开，不要开！散了，散了，散了！
2: 放开我！
1: 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3: 你闭嘴！
1: 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
2: 放开我！

这个，有的什么是真正的精神活？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1: 并马上撤退。
0: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办法了？有，
1: 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
2: 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王明忠同志的计划。司令，人到了。你认识林国平舰长？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1: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
1: 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霞。
0: 找我什么事？
1: 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90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0: 他毙了。
2: 我
0: 哲佛还说我跟弟兄们当睡警，李先生呢要给我们3000万，跟你们合作，你们新四军能给我什么呀？
1: 司令，我们能让你和你这8000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
0: 奶奶，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
1: 你们是吗？
2: 放屁！我他妈崩了你！我
0: 让他说完。
1: 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0: 当下时局朝不保夕，何谈未来？
1: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新四军在苏南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反清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0: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2: 是是，日军要挟我国，
3: 欺我40000万同胞奋斗呼号，誓死奔国难，
2: 和我爱国军人天真的二汉。罗司令，你忘了你老上司冯玉祥将军说的这些话了吗？他要是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多痛心啊。啊，
0: 把他放开。
2: 这
1: 司令，司令，我们6师的师长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0: 这个以后再说。
2: 司令，
0: 过来。王明忠被90号抓走多久了？
4: 哥，好东西，正春羊鞭了。
5: 给我买的？
4: 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
5: 什么人？
4: 不清楚。
5: 男的女的？
4: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5: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登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补充小零师团，计划对罗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无计划。
1: 看来日本人打算腹地抽薪。
0: 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是详细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1: 知道了。

0: 明州，明州，明州，我周世飞，这谁干的？我妈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好嘞，好嘞。
0: 明州，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就让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1: 谁？
0: 我渴望了。
2: 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1: 好嘞，好嘞，
2: 我在办公室给我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啊，快！秉忠兄，你还是喜欢读书啊？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志飞了？ 还做了这么大的官。人呐，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0: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不管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没什么可惜。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太难。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您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吗？
1: 我带你去的。
0: 对，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六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1: 当时他说了两个字，
0: 对，
1: 顺势，
0: 就是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两个字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两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李中校。我有时候在想，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2: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2: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2: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2: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4: 冷司令，所谓何来？
5: 金藤阁下，你们90号抓了我军情报处处长王明忠，我向周志飞要人来了。
6: どういう意味だ？
7: 共産党の情報部幹部のようです。
6: 話してやれ。周志飞に話せよ言え。
7: 詹志敏，让周志飞判了。
8: 好的。
5: 谢了。
9: 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来日方长。

0: 谁他妈开枪打的王秉忠？
1: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2: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老四来，一命抵一命，这样可以吧？真是费心了。走。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包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庭教师陆俊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俊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俊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生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苏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楼上
1: 潘队长。

0: 找到小小姐了吗？
1: 她牺牲了。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九十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九十号。
7: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8: 王飞兄，你一脸不要脸是吧？跟你念旧情，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孤舟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9: 周志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
10: 哎，站长，金刚让你把他放了。
11: 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6: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11: 胡连长供出来，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6: 救出民众，我们就撤。
10: 是，
12: 老司令，
6: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12: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
6: 啊，那我们一起等着。
10: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他打死了，他打死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从此错位，
13: 亲爹不要了，
14: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3: 费家也不要
15: 了。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3: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7: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8: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7: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16: 少麦
4: 跌宕上演。
19: 这九十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0: 哎呦，给老子闭眼！
20: 九十号的人，
21: 顾以忠，太狡猾。
22: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6: 打阵营都不一样，
22: 见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21: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2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1: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18年前，毛毯中的死者身份不明。
1: 因为他身上外面包裹着的毯子、米袋子，然后还有这些胶带啊、布条啊。
0: 18年后，他的身份浮出水面，亲人却对往事不想多谈。
2: 老婆也没有报过这个失踪，他的兄弟、父母也没有报过失踪。
0: 叫不出名字的第三者，精心策划的同谋。
3: 老母鸡做了个电击实验，这个鸡当天还炖了吃了。
0: 消失的他究竟被谁加害？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寻找无声消失的他。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对于警察来说啊，有一类命案是最为棘手的，那就是查不出死者的身份，也很难查出死因。最难办的是，就连死者本人呢，都似乎被人遗忘了，他的亲人朋友一直都不报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一起延宕了近20年的悬案。这案子是发生在2005年的3月8号，在上海市宝山区的某处荒地上，当地村民呢发现了一具尸体，它是被红色毛毯包裹着。一眼就被人看到了，
5: 一打开不是身体挣脱了嘛？那才是荒地，
6: 用啥红的包裹包起来，一看到就像个人的形状。
4: 警察赶到现场一看，还真是这样。这块毛毯呢是暗红色的，还带有“红双喜”的字样，在杂草当中特别扎眼。毛毯里边是一名中年男性，已经去世了。可是呢，法医和侦查人员进场过后啊，都感觉到这案子很棘手。
7: 是穿着一套内衣，并没有外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尸体的身上没有发现有用的能够证明他本人的人身信息。
4: 死者身份不明，他身上也没有明显致命的伤口。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只能确认一点：这块荒地并不是第一现场，死者应该是被人加害之后送到这儿了。
1: 因为他身上外面包裹着的毯子、米袋子，然后还有这些胶带啊、布条啊，应该是都在统一的一个生活化的场景中。
4: 死者究竟是谁呢？又是谁把他抛尸在这儿啊？警方觉得应该顺着抛尸的行为来调查，因为他们仔细检查了一下那床毛毯，上面竟然没有任何拖拽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
7: 这个尸体的搬运，我们觉得偏向于嫌疑人是男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也不排除有另外人帮助进行一种搬运的一个情况。
4: 警方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男性，而且很可能有帮手。沿着这个方向，他们对周边的男性居民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可惜的是，案发期间正值春节前后，周边村子里的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既有回家过年的，也有走亲访友的，干扰特别大。嫌疑人身份不明，死者的身份同样也很不好查。警方那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各类失踪报案，也都没有能对得上的。这就怪了，这么大一活人失踪了，还是在全家团圆的春节期间，为什么会没人报案呢？由于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这起命案的侦查工作就像在迷雾中航行，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但是18年后，2023年到来了，转机也出现了。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死者的身份呢，终于浮出水面了。原来案发过后，警方就提取了死者的生物样本，这些年来他们也一直坚持不懈用这份样本进行 DNA 比对。到了2023年，警方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比对，这回呢，他们锁定了一个人，他叫管老三，籍贯是江苏省的常州市。案情自此出现了重大突破，警方非常兴奋的，马上就赶到了常州，对管家进行了这个调查，也查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情况。
2: 这个人在当地是有老婆的，老婆也没有报过这个失踪，他的兄弟父母也没有报过失踪。
4: 管老三的家人都说呀，他们早知道管老三不见了，但是没一个人报案，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管老三这人呢实在不怎么样，
2: 当地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管某是跟一个洗头妹跑掉的，而且有人是看到的，而且当时就是人都知道这个管某是经常到这个洗头房去找这个洗头妹的，就是我们就觉得会不会是老婆啊，兄弟姐妹觉得太丢人了。
4: 提起他呀，大家伙都摇头，因为他在2002年左右啊就抛下家人走掉了，还是跟着一个30岁左右昵称叫圆圆的发廊员工离开的。他走的时候啊带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一共17万。
8: 管某为了他不光从家里偷钱，还从那个朋友那里，他临走的时候还偷了厂里面一笔工资权，3-4万块钱。
4: 这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管老三失踪之后会没人报警了。就在管老三离家之后不久，他的妻子还去了一趟法院，提起了这个离婚诉讼。
8: 然后我们就到了当地的法院去调取了这张离婚的这个判决书，当时是缺席判决。
4: 由于管老三在婚姻当中存在重大过错，人还失踪了，法院呢也判决他们夫妻离婚，所以说。

0: 管老三的下落啊，就更是没人管了。啊，尽管如此，当2023年警察找上门的时候，家人们呢还是特别意外。管老三2002年就离开家了，大家一直以为他这些年跟那个圆圆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没想到2005年管老三就去世了。那这么一来呢，警方也明白了，破案的关键就在那个圆圆身上了。问题是圆圆只是个昵称，根本就没人知道他的姓名和来历，这要怎么查呢？那这时候管老三的妻子犹豫着开口了，他可能知道圆圆的老家在哪，甚至啊还见过他的名字和长相。原来管老三消失之后啊，他的妻子特别气愤，有一天呢，有一个神秘人给他打来电话，说管老三和圆圆在重庆的某个村子里。
1: 你想不想要见你老公，或者说想不想要你老公回家，然后你给我一笔钱。
0: 管老三的妻子当即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随后找了几个朋友就赶赴重庆，他的主要目的嘛是把钱要回来。据说那还是个山顶上的村子，要骑着摩托车才能到。到村子里一看，管老三果然在那儿，他居然拿着扫把在一家发廊里头忙活着呢。哎，管老三的妻子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冲过去就向他要钱。管老三却说，钱呢大多给了圆圆了，其他的嘛他也存起来了。
1: 他老公呢就给他出示了一张这个存款单。
0: 家里的钱还剩多少啊？只剩7万了。但是看到这张存单呢，管老三的妻子更是火冒三丈了，因为存单上的存款人呢是个陌生女人。
2: 在这个存单上他看到一个青字，
0: 这个青会是圆圆的名字？管老三的妻子认为很有可能，因为他还发现发廊的桌子玻璃下边啊压着一张女性的大头照，那眉眼非常眼熟，很像他印象当中的那个圆圆。就在他愤怒不已要找圆圆算账的时候，管老三的电话响了，好像是圆圆打过来的。
1: 打电话，那么电话呢也被他偷听到了，电话里面的内容就是他来找你了，你快点想办法倒位躲一躲。
0: 这一幕让管老三的妻子愤恨过后也陷入绝望了。就在这时，更紧张的情况出现了，那个通风报信的人来了，一定要让管老三的妻子支付报酬，可是他哪有钱呢？
1: 他当然没有钱给他，所以他们当时离开的时候也是乘摩托车下来的。那么后面呢，这个提供线索的人呢也是开着摩托车一路上追下来的，被他们逃出来的是这样，也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0: 所以啊，这次追逃行动宣告失败了，管老三的妻子也因为那段经历彻底对管老三失望了，才选择了离婚。但是多年以后，管老三的前妻呢再提起这件事儿啊，就是给警方提供线索了。很显然，这个圆圆就生活在川渝一带，名字里可能有个青字，案发的时候大概30岁，管老三的妻子也记得他的样子。问题是这些线索还是不够具体，警察又想到了个法子，就是找到当年村子里头那个发廊的老板，从他那儿得到了另一条线索。这圆圆在发廊打工的时候啊，曾经因为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理过，这就好办了呀。警察马上就来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他们调出了2005年前后常州当地的违法记录，这足足查了2000多份档案，终于查到一人。
2: 天天没日没夜的在翻，后来就跳出一个姓张的。
0: 这名张姓女子现年47岁，名字里头有个青，但是这个青呢是三点水的青，不是那青草的青。圆圆会是这个人吗？
1: 我们把这个张某青的照片给朱女士看，她说很有可能。
0: 管老三前妻说很有可能，因为时隔多年，他对于那张照片的印象嘛有点模糊，所以呢，警方还是得继续查证。他们来到了重庆市的某某村，这个张某青的老家就在这儿。但是乡亲们提起这个人呢，都说他的风评不是很好。
1: 发现他有好几个这个聘居的对象，只要谁给他钱，他就跟谁好，是吧？相反，你要不给他钱了，反目成仇也会有。

0: 接下来的线索就很重要了。据说20多年前，张某清曾经带过一名男子回村，他在村子里头张罗起了一家发廊，还翻新了自家的老房子。
1: 当时花销也要20-30万，他哪来的那么多钱？
0: 张某清的钱从哪儿来的呀？当然就跟他带回来的那名男子有关系了。哎，您可能也猜到了，那名男子就是管老三。这不就跟管老三的前妻的那个回忆对上了吗？可是村民们之后的回忆啊，却断掉了。据说2002年左右，张某清跟管老三在村子里头生活了一阵子，后来呢就一块儿外出打工了，去的就是上海。可是呢，又过2年，也就是2005年，张某清又回老家了，但是他这回是一人回来的，
2: 只有姓张的自己回来了。姓管的就再也没出现了。
0: 这个消息顿时就让警察警觉起来了，他们马上调查起张某清这个离开后的生活轨迹。果然发现案发期间呢，他就在上海，而且他的活动范围距离抛尸地点很近。
2: 这个人在上海的嘉定曾经有过办这个电瓶车的一个信息。
0: 警方发现这个张某清买车的那个电动车行啊，距离案发现场只隔了2条马路。这么一来，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张某清都具备了作案的可能。警方据此确认，张某清呢就是当年的那个圆圆，他属于重大作案嫌疑。可他要是嫌疑人的话，又有新的疑问了。被害的管老三可是个大男人，张某清具备处理尸体的能力吗？
2: 人死亡以后是很重的，这么一具尸体独自去抛尸很难，那么会不会有同案犯？
0: 哎，是啊，警方案发的时候就想到这点了，所以才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男性。综合各种信息，警方判断张某清很可能还有同伙。于是呢，他们又查到了一个人，这男的姓梁，他在管老三被害之后不久就被警方抓获了，但是牵涉的是另外一个案子。
1: 被重庆警方抓获以后呢，他报出了自己的暂住地，跟张某清的暂住地是同一的。
0: 原来管老三遇害过后啊，张某清就跟这梁某同居了，
1: 那么这个人也就嫌疑上升了。
0: 两名嫌疑人就这样和案件串联起来了。但是18年过去了，张某清和梁某也已经分开了。如今张某清住在重庆，梁某住在上海，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找到他们才能弄明白。就在调查顺利进行的时候，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警方为了打听情况，曾经悄悄地去过张某清居住的村子，可是自打他们离开过后，这张某清啊突然闭门不出了。
2: 这个女的可能有所察觉，要逃，因为重庆当地都是山啊，一旦逃进山里就没法抓了，然后我们就果断决定实施抓捕。
0: 2023年12月14号，警方果断抓捕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清。
3: 我们是哪警官局的？
4: 知道吧？
3: 帮他拿件衣服，拿件衣服，拿件衣服。
1: 我们亮明身份以后，他马上跪在地上，懵掉了，一句话也不说。
0: 张某清的这个动作啊，让警方印象深刻。很显然，他知道自个儿这回是逃不掉了。就在同一天，上海那头的侦查员也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梁某。
5: 警察。
0: 梁某住在上海的一个工棚里，屋里的还有其他工友，但是警察一眼就发现了梁某。
2: 我们棒推门进去，另外三个马上就醒来了。哎，什么事情？唯独只有他这个是躺在床上，就是装作睡着了。
0: 梁某和张某清的反应啊，让他们的嫌疑更大了。但是他们随后的表现再次给警方带来了考验。面对警察的询问，他们虽然分隔两地，却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说。
6: 介绍一下好啊，介绍一下，我们是宝山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队。
0: 两个嫌疑人始终沉默，好像是在死守着某个尘封多年的秘密。那警方怎么才能够击穿他们的心理防线，还原命案的真相呢？死者关老三为了追随张某清，可谓是散尽家财，对他们是痴心一片。为什么他做了那么多 还遭遇了杀身之祸呢。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上海警方终于确认了2005年那一名被害人的身份，他叫管老三。2002年的时候，管老三抛弃家庭，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追随着发廊员工张母清来到了他的重庆老家。可是2005年管老三却被害了，张母清与他的另一名男友梁某成了最大嫌疑人。当年的那起命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侦查员的审讯攻势之下，梁某呢首先开口了。据说这起命案呢是张某清要求他犯下的。张某清还告诉梁某，他对管老三的真实态度是这样的：
7: 他是个小庄户的老板，那应该都是到老家去，有钱的都迁到老家修建房子。
0: 张某清说呢，他是为了钱才和管老三在一起的，可也因为这笔钱，俩人的关系啊失衡了。
8: 就在家里无所事事，家里人看不过，就把管某赶到了广东去打工。
2: 那么张其实有意无意的，就是说，你看你这个都没能力的，赚不到钱，管嘛也是听的不是很舒服。
0: 管老三心态失衡了，就开始威胁张某清，要把他的发廊的这个违法工作经理告诉给重庆老家的人。这个嘛，无疑就触碰到了张某清最在意的点，他最在乎的就是在老家的名声。
7: 感觉他家里都影响大了，他
8: 这种想法他按他说法来说，就是当时就自己也没有办法，就纠集了梁某，啊，说你只要帮我干掉他，我就和你结婚。
0: 张某清不仅承诺跟梁某结婚，还提出给梁某200块钱的报酬，就这样。一个邪恶的计划成型了，他们呢也解答了警方的疑问，说出了管老三的死因。
1: 张某清说了，这个人呢很喜欢洗澡的，每天都要洗澡。那么这个姓梁的犯罪嫌疑人呢，正好是偷电缆线的，他懂得电工这一套。
8: 他们的想法就是在洗澡过程当中将对方电死。
0: 为了确保这个计划能成功，俩人甚至先拿一只老母鸡做了实验。
8: 老母鸡作为做了个电击实验，这个鸡当天还炖了吃了。
0: 就这样，俩人在那天夜里头共同对管老三实施了犯罪。随后俩人就趁着夜色来到了荒地边上，张某清呢负责望风，梁某呢将管老三的尸体遗弃在了那儿。一场罪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可是两名嫌疑人为什么又分道扬镳了呢？因为张某清并不想兑现承诺，他为了摆脱梁某的纠缠，又心生一计，给警方打了个举报电话，举报梁某偷盗电缆的行为。
2: 梁啊，就逃到后面的山里去了，后来觉得安全了，回到他们家乡，被张这个举报的。
0: 张某清自以为解决掉了所有的麻烦，回到老家，过上了舒适闲散的生活。警察找到张某清的时候，他正在老家带孙子，但是当年的罪恶就是一颗潜伏的这个地雷啊，始终有重新引燃的一天。
9: 事实的真相一直是在黑暗里面，那么被害人也在黑暗里面，那么通过我们的不懈的努力，通过我们愿意啃硬骨头的这种精神，让事实得以浮现，对吧？让正义得到伸张。
0: 确实，这就是警方工作的意义。只有不懈求真，还原那些无人知晓的真相，揭开隐藏在黑暗中的罪恶，才能够让正义得到伸张。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10: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调解中，我们认识了一对博士夫妇，他们过着许多人十分艳羡的生活。可就在2018年，顾先生却遇到了一个比让他发核心期刊论文还难的人生问题。
1: 这个人呢，是我妻子的一个学生。我爱人明确地跟我说，这个是他的精神导师，蓝颜知己，灵魂伴侣。
0: 面对妻子岳女士的一步步沦陷，他一次次发出警告。
1: 我说，你一分钟不停止夸他，你就会死吗？带滤镜的什么都好。
0: 可顾先生越是反对约束，岳女士越是抗拒逆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这么说的都不能一起吃饭，你也答应我了不能一起坐车、你还可以去陪他去一个外地城市。
0: 袁女士明明已经动情，但却毫不自知，一次次否认丈夫的怀疑。
2: 这已经是两次亮红灯了。
3: 我的确有这想法，但是我哪个都没做呀。
0: 连观察员们都忍不住告诉岳女士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4: 你对对方，对你那个学生是有一种冲动的亲近的那种劲儿的那种感觉，那种能量在的。
5: 早期结婚的时候可能牺牲的部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被钻空子。
0: 苏丹大胆的推测，岳女士在情感切换期难以自控，可能是曾经有过重大牺牲和压抑。在主持人张婷的追问下，岳女士终于袒露心声。
2: 她刚才说2018年之前

0: 在你们整个家庭里是团结一致的，是情感温暖的。
1: 前提可能是我对自己有很大的压抑。
2: 究竟是什么让岳女士在过往的婚姻中感到极度压抑？今天岳女士直言，不是她变了，是她受够了，
1: 想法不一样了，走不下去了。
2: 到底是22年婚姻本就积重难返，还是那个人的出现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情感大门？岳女士坦言，在顾先生2020年出国后，她和那个人已经断了联系，可接下来的几年夫妻关系却根本没有缓和，反而愈发剑拔弩张。
3: 对我突然之间就是特别的挑剔，如果跟丈夫吵架，就一定是往死里吵下去，一定是用最狠的、最不顾及你脸面的跟你吵下去，就是不在乎撕破脸面。
2: 就在不久前，顾先生甚至已经拟好了财产分割协议，
1: 现金给我，3套房产给他，3套房子实际的成本是1200万，那我的现金是100万多。如果我真做了，我净身出户。
2: 此次他们来到金牌调解，只为寻求最后一丝走下去的可能。调解团队的老师们该如何妙手回春，为他们清除废墟，重新筑牢情感的基石？欢迎继续收看博士夫妇的情感险湾下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出国之后的互动，就是他只用一种审视者角度，生活里面就是任何事情挑你的错误。我有一天呢，我在那个厨房里用蒸蛋器热那个牛奶，热完牛奶呢，因为蒸蛋器热完牛奶比较热嘛，我就拿那个抹布把这牛奶拿到那个餐厅，就没有动这个蒸蛋器，就蒸蛋器的那个盖儿盒啊放在分开的，我就喝牛奶的时候，我爱人就进那个厨房了。进厨房呢，他就说，支离破碎，妻离子散。那我就顺口，我就了一下，但我觉得不对，我就走到他跟前，我说为什么说妻离子散？他说就是妻离子散。
1: 他认为我暗示他妻离子散，
0: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一个陈述性的表达？
3: 这个语言，最好不要用在丈夫身上，它不是一个很让丈夫高兴的话。
1: 用他的话说，我有洁癖，就比较对整洁比较有要求。那所谓的他热奶，把蒸蛋器双层蒸蛋器一个一个摆开，整个操作台都是。那你问问他热奶这件事情，他做了几天？就是从前一切都是我打理的，那他现在做，以前没有这种矛盾，是因为他没做，那现在还做了，然后闪成那个样子，我就说了，
0: 你为什么用妻离子散？
1: 是，其实我说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回过头来就是来对峙我这个，我顿时情绪就来了。我不说，我说话的确是不计后果的。他当时说了，你为什么说妻离子散？我就说就是。
0: 你这个就是的意思是说他还是？
1: 你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3: 他就是把功能架空，我的功能就是承担家庭稳定性的功能，有一个老公的名义，
1: 我架空你了，然后那我的情感在哪？
3: 不在我这，我知道你爱我的样子，我知道你不爱我没有底线的样子，我也知道你爱那个人的样子。
2: 毫无耐心，口出恶言，对婚姻关系彻底摆烂，郭先生拿妻子已经毫无办法。
3: 我父亲出殡的时候，那天我是我老家最热的时候，我父亲那个就是热射病去世的，所以那天我满脸都是汗，我抱着那个棺椁呀，又累又眼睛又睁不开。这个时候我爱人看着他哥，我爱人说，哥哥你看你流这么多汗，他给我爱人的哥擦汗，我说你帮我把我擦一擦汗，他厉声大吼，让你儿子去给你擦。而且那天他还在跟他的学生微信聊天。
2: 显然在顾先生看来，岳女士心里已经没有他，没有这个家了，她的情感和注意力都在那个人身上，对自己只剩嫌弃和不耐烦。甚至在她失去至亲的悲痛时刻，妻子都表现得极其冷漠。对此岳女士大呼冤枉， 他说自己并非冷血之人，只是粗枝大叶的性格让他常常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丈夫的雷区而不自知。
1: 他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要正确。就比如说，我说了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我说他们怎么怎么样，我连他妈的都没说，他又会说我，你说脏话，你骂人。

0: 我在那我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我也跟他讲过没有一句认可。我们结婚之后是从老家走出来了嘛，嗯，在他家里我相当于是促使他我们离开家乡的一个罪人，否则他是会留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嗯，我们刚到新单位的时候，就比如涉及一些财务的那些，最麻烦的就是报账的事情，他几乎没做过，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在做的。但现在我又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做。
1: 明白，所谓的我变了，并不是我变了，也并不是意味着你以前有多么好，只是现在的我，
0: 想法不一样了。走不下去了。
2: 约女士告诉我们，婚姻22年来，她付出了许多。她本以为丈夫会知恩图报，但丈夫却习惯了她一个人单方面付出。甚至在约女士做了重大手术无法自理时，顾先生也并不伤心。
0: 年初做个手术，在我做手术之前，她回老家的机票已经订好了。然后我做了手术，前后是21天，她在医院待了3个晚上。意难平的是什么呢？医生跟我说了，就我们想离开的那天出不了院，但是他机票定了，就第二天他就要走了，而且医生明确说了，我也没办法做饭，就自己没办法完全自理这种，他第二天就要走了。他想起来我，因为我一直没吭声，他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回不回去了，要不我把票退了。要在以前的我肯定说不用退，你走吧，因为就不是主动的，我就不会要的这种。但这次我说你如果能退了，我当然更高兴。他说那好，那我退了。他把票退了。然后这期间开始一直是不能吃东西，后来好不容易能吃了，病号餐我又不喜欢吃。我那天能下地走了，我就自己一步一挪的去附近的一个商场，刚好他有海鲜卖虾的，我买的让他给我加工的，然后拿回来我吃的。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刚才去买了虾加工回来吃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也要马上叫给我送点虾来。我的感受就是你没想过叫点什么好吃的给我送来，或者你做点好吃的给我送来。我跟他说我吃虾，他立刻想着他自己也要马上吃点虾。这个期间是我同事有煲汤给我送来过。在我的观念当中，如果是他住院怎样，无论怎么样，我定了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放弃的，我肯定会把你放在 number one。
3: 他做了2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做的那个甲状腺结节手术，我7天一点，那个我还是年轻嘛，一点也没有松懈。后来做这个子宫全切是第3天的时候，因为他去做手术，我一天从早7点到下午3点一口水没喝，一滴饭没吃，我是挺不住了。到3天我都嘚瑟了，是那个顾公说让他回家吧，而且也不是没给他做汤，是我买的汤，乌鸡汤那个好几种汤给他送去的。
0: 我出院之后我也没用他做饭，我自己能做我就自己做。
2: 约女士含泪诉说着自己手术期间身心极度脆弱时，丈夫疏于照顾，忽视了自己的情感需要。可顾先生表示，不是他不够尽心，而是妻子尝过了别人给的情绪价值，变得更挑剔了。听到这儿，约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说丈夫总揪着过去不放，其实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曾经在顾先生读博和发展事业期间，父母帮忙照看了几年孩子，可临到父母年老生病需要人照顾了，顾先生却避而不见，只顾自己躲清闲。
0: 我儿子小的时候都是他们管的嘛，所以我妈做了一个那个开颅手术，然后是我主动邀请他们，我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冬天比较暖和嘛，可以活动。连续2年的半年，每年的半年，冬半年都是在我们这边过的。然后呢，在我父母来，他都是离开家的，他都是去另一处房子自己住的。因为后来那个他妈妈去要到我家来，然后我跟他嫂子讲过，我说我爸我妈去的时候他是不在家的。他嫂子说哦，他自己去躲清闲去了。 这期间我妈

0: 在我们这边住的时候又有过住院，又做过手术。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我一拖二的，也就是我跟着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有病分别到医院，我也都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们去的。
1: 你在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的你啊，你有觉得我好委屈吗？
0: 肯定会有。
1: 你希望他主动
0: 不至于说离开家。我也跟他讲过，我是做不到以德报怨的人，就别人怎么对我，我相应的就会怎么对待别人。所以他那个我们婆婆要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我也出去单独住吧，因为我爸妈在这时候你单独住的吗？
2: 我为什么要换一个地方住？因为我自己在生死的线上挣扎，你不能说用我的病态来说，我是说我当初正常的时候。
1: 你当时怎么了？
2: 我是处于抑郁的状态，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夫妻生活嘛。
1: 明白。
2: 只是有个夫妻的名嘛。那种情况下，我自己纠结啊，我是晚上睡不着觉的呀。我的很多年的青春就是在这里翻来覆去纠结啊。那如果在这种纠结的情况下，家里多了那么多人，我是绝对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1: 你有觉得委屈吗？
0: 有。
1: 所以你把这个感觉压下来了？
0: 对呀。
1: 可是你的感性的东西又在折磨你。
0: 是的。
3: 这些年无论古先生的做法多让他寒心，岳女士都始终维持着高知女性的体面，压抑着所有真实情绪。可如今她累了，再也不愿委屈自己迁就婚姻，她满心渴求的情绪价值外人能给，朝夕相伴的丈夫却给不了，继续过下去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2: 做了婚内财产协议，
3: 这段22年的婚姻真的走到了尽头吗？岳女士和那个人早已成为过去式，为何会再次成为引爆他们婚姻的导火索？
2: 因为有一天我又提了这个人的名字，他把碗摔了，他说没有意思，要分开。我说既然两个人都同意分开，那就分开吧。
0: 因为这件事儿就纠结个 N 多次了，我又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还放不下，也没有必要。其实他对自己折磨更多。这个协议已经签好了，又提到从前，他说那个邻居的什么摄像照到我怎么怎么样了吗？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我真做了，我净身出户。然后这次协议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说你要净身出户吗？我说我是为了证明我没做
1: 清白。
0: 如果我净身出户了，你又会说我就是做了。然后我说行，你如果非要我净身出户也可以，只要把财产都放在儿子名下，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儿子，将来儿子找一个女朋友那么不好，财产等于损失了。后面我们签的时候就是说，现金给我，3套房产给他，如果房子卖掉之后给我儿子200万，我3套房子就是我自己实际的成本是1200万，那我的现金是100万多。房子因为我们还在还房贷嘛，我也说，我说靠他自己肯定不行，因为房贷比较多嘛，我说我继续承担房贷啊。他也觉得挺好。我说那个，然后这个协议所有的都是他形成文的，他其中他就写到了，我不还房贷那一天我要搬离住的房子，然后户口要迁出怎么怎么样。这一点其实也刺激到我了，因为我现金加一块在我那个城市什么都不是。我提出来这一条，他说可以删掉，虽然你删掉了，真的又让我重新来审视这段关系。
1: 其他那些条件没有改变是吗？
0: 对，其他没有改变。
1: 把更多的资产留给对方，这么弱势的表达是因为什么呢？
0: 亲人嘛，当初是融为一体的亲人，他就是亲人，是没办法否定的。
1: 即使走到这一步，
0: 对，
1: 我有错这个态度，
0: 那为什么就说
1: 这个错不至于影响财产分配啊？
0: 但他说了，是我是过错方啊。
1: 古先生在你心里他是过错方吗？
2: 应该是过错方，但是他提出来我们所有我们都不要钱，把钱都给儿子，我认为这个不正确，我又没有是过错方，我为什么我们俩什么都不要了，钱都给儿子。
1: 如果这件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古先生觉得应该要约束什么呢？
2: 还是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总是强调我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一开场他就说了，我已经真诚地向他道歉2次，但是他一跟我说起来说，你从来没跟我道歉过，你从来没认识到过你的错误，所以我永远我都没办法说。
3: 岳女士非常无奈，

0: 不论他怎么做好像都无济于事。顾先生已经把他钉上了道德的耻辱柱，即便目前呈现的证据只能说明岳女士曾在精神上有过游离，但在财产分配上还远没有到要如此让步的程度。如今岳女士心寒了，顾先生抑郁了，这段婚姻还有挽救的可能吗？心理老师苏丹指出，要拯救这段婚姻必须翻过两个篇。
1: 婚姻的状态、情感外迁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婚姻状态里面双方更注重的是怎么样把这个家庭更稳固，所以关注的焦点很难长期聚焦到对方的个性化的细小的心理需求上。我哪会关注你今天回来看你脸色怎么好不好，而男人也一样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到了中年这个阶段里面很多都是外在关系要处理的，所以这个时候老婆说我生病了，我想吃点啥，哎呀，我能够去给你把那个票给开了，给你找个医生，给你稍作安排，哎呀，已经是很尽力了。所以在那个细致的部分在夫妻关系里面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做不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过程，很容易在细致的部分被忽略。但是情感外迁不一样啊，因为我此刻正是对你好奇的时候，所以我对你的那个细微的心理需求我会呼应的特别及时，而且会高聚焦，叫热情激情给到你的时候，我就会高度聚焦于你的需要，甚至为你进行自我牺牲。激情又是最吻合我们的情绪的饱和度的，但是现在你们两个人因为这段激情之后，就是这段激情所产生的后果正在进行持续的买单，这个婚姻如果要经营下去必须要翻两个篇。第一篇，我们的先生是否能够把那段老婆的那段你记住来的那些所有对你不舒服的那些细节全部翻篇过去，我不再计较了，我必须要重建，能不能做到这个部分。而女士你特别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够放下一部分的需求，重新回到原有的那个关系范畴里，接受稍微粗枝大叶一点的两性关系。如果这两个你做不到，你说哎呀我觉醒了，我得关注自我需求，那你们的婚姻很难经营下去。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哈，是再谈一次恋爱试试，重新重建一次关系。
2: 岳女士，我的感觉就是对这个家确实有怨恨的感觉，因为你说了一句话嘛，你说这个家必须一切正确啊，你觉得你老公这个人谨小慎微，他做什么事情都要特别明晰，不存在模糊的状态，一定要非常正确。你老公也说到18年之前你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你对这个家是有怨恨的，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想反抗，这就是跟你们20多年的生活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并不是2018年发生了变化。你以前是把你老公放在第一位的，你的孩子从小到大啊，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自己把他带大的，因为你老公那个时候要忙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啊，包括这个单位里面报账这么繁琐的事情，其实你是不愿意做的，你也愿意把它做下来，所以在那20多年里面你是把你老公放在第一位的啊，你老公呢可能是把他的学业和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渴望的，你希望老公也能够把你放在第一位。那么你呢，那个手术的结果你当时是没有办法自理，然后当时他也做得很合理啊，他本来是要坐飞机出去他也退了票，但是你依然感觉到很委屈很难受。所以你为什么委屈难受呢？第一个，你本应该退票，连问都不要问。还有一个，你看本来我那么喜欢吃虾，你就应该直接去满足我，而不是先满足你自己。现在你希望老公能把你放在第一位，能直接满足你的心愿，连问都不要去问，直接做就好了。这也是你想得到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在你心里面是没有得到的，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你的那个学生满足了你的那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其实 金钱也

0: 有了，地位也有了，你们这20多年我觉得过得很空。女方的感受是委屈，男方的感受是抑郁。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是算是很成功的，但是在婚姻当中也确实没有达到一个滋养的状态。我们说好聚好散，当我们没有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真正说清楚想明白的时候，是很难好散的。各自去成长，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成熟的状态，再去做后面的决定。
1: 岳老师，确实是个过错，我们不用回避它。如果要达到损害赔偿的角度，这个过错必须是重婚，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或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严重过错。目前你们呈现出来的材料，我认为没有达到民法典所规定的可以提损害赔偿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过错的程度。第二个问题，有过错在民法典的规定中是确实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对于过错方是可以少分的，少分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因人因事因个案而异。以我个人来听到的你们的签的那份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配的方式的比例大概是1:10左右。如果这个协议约定的是女方只得到了100多万的现金，所有的3套房产归男方，将来房屋出售之后，出售款里只有200万给儿子，剩下的全部归男方。如果是这样的约定，我认为可能和女方所犯的这个所谓的过错之间比例上悬殊太大，有一些略显不公平。岳女士，其实您对这个事情它属于过错，您也是心知肚明，
2: 对，
1: 你也认了。但是在整个事件的描述过程中，我们会听到谷老师就已经提出了警告，提出了要求，持续不断地提相同的警告，相同的要求，对吧？可是岳老师呈现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状态。其实你应该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就不去明知山呢，它是一种叛逆吗？还是生活中有什么东西确实是只有在外面才能得到？这个时候谷先生我就得看向你了，您应该属于高质量的成功男性，学历、工作、严谨的态度，或者是您的职业吧，它可能有一个特点，容错率极低，这就会有可能导致您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很正确的人，但是是个无趣的人。于是当出现一个与您有180度反差的人的出现的时候，对于岳女士来说，这种带来的新鲜感可能真的很难。那个你能不能够让你的爱人觉得你越来越善解人意，可能对于将来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极大的帮助。谷老师，您是确实没有犯错误，想解决问题，如果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恐怕你不下去别人也上不来。你们描述的事情对谷老师确实是一个伤害，精神上一个巨大的伤口。处理伤口最科学的办法是消毒、缝合、静养，而不是撕开、暴晒、拉扯，否则它永远无法愈合。
3: 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如果谷先生不愿意接受时间这一剂良药，用这个心结反复捆绑着自己和妻子，婚姻将毫无希望。接着密室环节展开，廖喜玉和朱永卓分别带着谷先生和岳女士进入密室沟通。岳女士最苦恼的是已经无法让丈夫相信她的清白，
2: 现在就是他会把他自己想的认为就是现实，尤其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解释那都只要他想的是那个样就是那个样的，
0: 就是
2: 所以现在就造成我没办法跟他
0: 沟通，就是执念，就是我们说的执念，
2: 没错。
0: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做心理成长，现在都这么负面的情况，需要去面对自己的那部分。当我能够面对自己内在那个负面的部分，我才能面对客观的面对对方给我带来那个负面的部分，否则的话就是两个人互相伤害。
3: 朱永卓希望岳女士和谷先生能正视自己内心的负面能量，通过专业的咨询去修复和成长自己的内心，才能重新装进温暖和阳光。此时谷先生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喜玉沟通，对于婚姻的去留他还是非常迷茫，
4: 废墟重建他还是很难很难，我也没下定决心，我是想问问廖阿姨的意见，具体怎么做好。
5: 我觉得走下去
4: 还是走下去，
5: 走下去有两点哈，你这个老婆人呢，她就不是个坏人，但她很简单，你晓得吧，她不知道是非的险恶，懵懵懂懂。第二一点呢，你能提

0: 一出来，他好像愿意来，我觉得他也想改，他仅仅是那一件事，你也学会放下，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要修复。
1: 廖旭坚定建议二人重修旧好。岳女士愿意来到调解现场，本就是想继续走下去。她坦然认错的态度，更值得古先生放下过往，给彼此一次机会。而古先生却提出了复合的前提条件。
2: 就签了这个协议之后，50万现金我就给了，就跟过去一样，回到原来的那个。
0: 对，我叫他把这个钱重新拿，放在你这里嘛，对吧？
2: 然后婚姻要想有婚姻，还是忠诚是第一位，而且婚姻你不能只讲我的身体我做主啊，我的那个为我自己活呀、既然想要婚姻，那你婚姻里面就得两个人，从两个人的角度出发。
0: 你要离开了张三，等下出了个李四。因为你这个，你总觉得他太简单了，是吧？你怕他上当受骗嘛，对吧？
2: 他简单的话呢，他又坚持。你不可能说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逆反就行？
0: 你就
2: 什么事情都可以逆反。
1: 顾先生要求婚姻第一要义是忠诚，妻子绝不能刻意对抗。若要复合，岳女士需将名下存款转回自己账户，由她掌管经济大权。岳女士能否答应这些要求？廖旭决定去找他聊一聊。
0: 第一个要求，他就说你动不动可能就会在家里不舒服的时候就发脾气啊，
3: 更年期控制不住。
0: 对哈，
3: 我更年期反应特别严重。
0: 这个事我也跟他说了。第二一个要求呢，他就是希望你跟其他的异性哈，一定要保持这个分寸。第二个，婚姻的忠诚，这个是前提，也是底线。他可能打了一部分钱在你这里，对不对？他怕你上当受骗，能否一起还是交给他管？他经济公开透明，
3: 这没问题。但是我这个前提是，协议废除，日后给我儿子不能只给200万，得给300万。
1: 岳女士愿意把手里的钱交回给古先生保管，但她要求此前签的财产分割协议必须要废除。对此，古先生会答应吗？
0: 钱在他那里可以给到，但前提是那个两个人签的那个协议要作废。
2: 那不能作废，那这条就无所谓吧，就像这样，
0: 那就维持现状好吗？
2: 维持现状。
1: 古先生最终主动放弃了经济管控的要求，重新回到调解现场。此刻的他想对妻子说些什么呢？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对于未来是什么打算？
2: 我爱人就是做的对家庭啊，是做的是有很多应该尊重的这个地方的，就是没得到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也是有很多怨言的，就是有很多的内心的感受啊是没有及时得到回馈的。就是我也要注意这些，因为我们的初衷还是要把家做好，还是 We are family 嘛。
3: 其实我对我老公一直都非常认可，在外人面前真的就是这样，对我是很包容的。就其实直到现在，就我们俩关系到这样，他称呼我还是大宝宝。也从就是男性的角度来体验一下我做的这个事情，我的确是做错了。我的确给我老公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各位老师讲述之后呢，我也重新认识到了，我也希望说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因为有了这个事情，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真实更深入。
5: 对的，你们的家庭还是那句话，是很圆满的，无论从工作生活家庭状态都是这样。但可能老话说的对，叫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可能过于圆满它就需要出现一些波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共勉。
3: 谢谢谢谢。
1: 风雨相伴22载，古先生与岳女士最终选择放下芥蒂，携手回头。愿往后岁月，岳女士恪守情感边界，以忠诚守护婚姻。更愿古先生读懂妻子的心事，多一份共情与包容，用陪伴与理解为他撑起一方舒心港湾。历尽千帆心不改，守得云开见月明。走过这场情感险湾，他们的婚姻终将历经磨砺，愈发坚韧绵长。

0: 刀削面的讲究是眼快、手快、心快，和面、削面、浇头得一次性完成，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我站在这口大锅前一站就是30年。我叫自助琴，今年50岁了，88年开始学徒。那时候学习刀削面需要拜师，从和面到削面再到制卤，每一步都得练好几年。
1: 没走啊，师哥啊，这个快来啊，
2: 快来。
0: 我基本上用了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能掌握住刀口、面条的质量、长度、形状。刀削面主要分为2种，一个平刀，一个勾刀，基本手法都相似。平刀全凭你的手掌和手劲掌握力劲儿，掌握那个力劲儿才能削得把那个面条削匀了。它这个勾刀学得快，它面硬有刀口。刀削面的面粉相当的主要，必须得选购蛋白质较高的高筋粉。高筋粉削出来的面条它筋道又白，形状也好。和面一般我这儿上的是4两2的水，也要选择碱性弱的水，这水多了是稀了，纯粹就不能削。你必须软硬你自己掌握去，把水倒进去，要把这个面顺住一个方向打成穗子，打成穗子以后你再和，必须2个手的搭配，右手使劲儿，左手辅助，要把这个面条揉成长圆形的。你有多少活到盆光、面光、手光，就达到你自己的标准。完了，上条板，拿个醒固盖上，15到20分钟，这叫醒面。刀和面的第一次碰撞是个偶然，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总这么说，他告诉我这需要个仪式感。刀是特制的弧形刀，左手托面，右手持刀，这个刀削面下面的时候全靠你的手腕的力度和巧劲儿掌握它那个速度快慢，一刀一刀往下砍。好的削面师傅3分钟要削到180刀，一根面得保证7寸长到8寸长，你要好的师傅是1尺长。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就是精髓。山西刀削面最早的卤当属炸酱卤，新鲜的前腿猪肉加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料、小茴香、香叶及等中草药，将炒好的猪肉倒入慢火中熬制出酱香味儿。这个过程就像酿酒，需要时间和耐心。把西红柿烫了以后用手抓烂，或者机器打烂，完了加点青椒，炒的时候就是大料油往出炒，炒了以后你就熬的它不要酸味太重了就行了。这个白菜卤的制作呀，就是很多地方做法不同，当然我们这儿的做法就是把那个白菜切成条，煸白菜的时候少加点酱油，让那个白菜上颜色，边让它把水出尽，完了再喷点醋。在山西，削面本身就是主角，而菜品作为配角必不可少。一般的菜码就是

0: 大丝、黄豆、芝麻碎。
1: 其实刀削面就特别就是家乡的味道，特别的亲切，特别温暖。
2: 我是南方人嘛，然后到那个太原来，首先想到是吃面食。面食当中，其实最最觉得想尝试一下的是刀削面。
3: 这个面很劲道，然后呢，到嘴巴里面很有嚼劲，非常香。
4: 我们这山西人吃面啊，就浇上卤，吃面一般不吃菜。
0: 儿子喜欢吃面，哎，休息好了，没事干，爸爸吃面啊。哎，行，不去买肉末、炸酱，完了再炒点西红柿，拌个黄瓜丝儿。他们每次吃完嘛，肯定是夸我了嘛。哎呀，这面点大师给做的肯定好吃。
5: 尝完尝，今天的味儿怎么样？快动筷子，看好不好吃。
6: 好吃不好吃？
5: 好吃。
0: 刀削面作为山西的传统美食，有中国五大面食之一的美誉。而现在除了吃之外，它更是成了一种具有欣赏形式的表演。我后来搜的很多土尔图村都走上了这条路。做刀削面是个苦力活，它因为工资低，劳动量大。这每天你要走脱五斤的面团，反复在那儿削，就很多和我一批的基本上已经都转得差不多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个笨人，可是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7: 筷子在山西除了吃饭还是一个做面的工具，一根筷子、一口锅、一团面就可以做成一碗面。山西面食有300多种，但我认为这个剔尖是最好吃的一种。我叫杨刚，是山西省剔尖面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剔尖面据传说于唐朝李世民的堂妹八姑所创立的一款面食，俗称八姑面。剔尖面啊，看似简单，其实它还很讲究的。它的面粉选自于我们山西运城地区所产的小麦粉。我这个剔尖面讲究一个水温是冬暖夏凉春秋温。和面的时候水要一次性加到，让面和水充分的拌匀。面要讲究是三醒三踹。特别光的面才能剔出口感特别筋道的面食。和好的面醒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剔汁儿。剔出来的这个面两头尖中间圆，也俗称为锅圆。剔尖儿讲究的是手腕的力量，用这个筷子在盘边轻轻地压住一点面，利用手腕的力量出面的时候到锅里顺势往进甩进去，甩出来的面大概就是个15厘米左右。

0: 在我们山西，面菜结合的菜特别多，最常见的卤一般是西红柿卤、炸酱卤、小炒肉卤，还有我们这个三丁卤。像我们这个山西这个醋条货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卤。葱蒜爆香以后，放入干辣椒、青红椒、豆腐干，还有我们那个黄豆，在热油时把这个醋沿锅边再把它喷香。山西特有的剔椒面，配上我们的醋条或八八蒜，还有我们的胡萝卜丝，山西特色的味道一下就出来。
1: 山西面是最有名的，它吃在肚里的舒服，
2: 感觉到吃的就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吃的妈妈的味道，特别香。
3: 我是那个打外地来的，听说这个山西是刀削面出名嘛，然后来了以后有这个剔尖，然后就尝了一下这个剔尖，结果呢剔尖比那个刀削更好吃。
0: 我小家里面就是开的这个饭店，经常看见自己的母亲也在做一些面食。在我毕业以后作为这个职业选择时，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厨师。在做厨师的时候，当时我就选择了一个面食。我现在还很年轻，我想通过我的技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面食，让我们山西面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1: 我来吧。
4: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办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出席。
1: 尹红充分肯定了全省民生领域整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要深刻领会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的重要意义，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宗旨意识，以强烈的为民情怀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切实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尹红强调，要深入整改，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统筹力度不够的问题，扎实开展就业扩容提质行动，持续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返乡人员就业帮扶工作，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兜牢困难人员就业底线。要深入整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差距的问题，多措并举扩大高中学位供给，着力提升县中办学水平，深化校服采购、校园餐、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招生名额分配问题集中整治。要深入整改医疗卫生领域监督管理不够有力的问题，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全方位整治医疗行业乱象，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要深入整改城乡养老托育服务还有短板的问题，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托育服务，切实减轻群众送托负担。要深入整改推动斩断殡葬领域隐藏利益链条举措不够有效的问题，

0: 持续深化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整治，着力巩固减项降费工作成效，推动实现清单化收费、设施公益化、全链条监管。要深入整改城市居住环境与群众期盼有差距的问题，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纵深推进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要深入整改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还有弱项的问题，加大高标准农田建管力度，持续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要深入整改扎实推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还有差距的问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持续增强苏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紧盯节点，聚力攻坚，逐项突破，逐条消耗，确保民生领域问题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始终把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牢牢抓在手上，采取项目化专班式集中攻坚，切实从制度监管层面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果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叶建春指出，要聚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抓整改，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提供优质教育医疗服务，优化提升养老托育保障水平。要聚焦统筹城乡发展抓整改，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增强苏区振兴内生动力抓整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科创能力建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围绕牵头负责的重点整改任务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史可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
0: 建设中的猪狒狒一种移植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承担着我省推动医学科技进步、培养一种移植人才的厚望。叶建春希望参建者认真细致推动工程高质量建设，确保安全不留隐患，质量不打折扣，为工程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在动物科技学院，叶建春要求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宣传上持续发力，破解高校科研成果不敢转、不好转、不会转等难题，让高校科技成果彰显应有的市场价值，不断提升科研反哺教学能力。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抢抓国家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机遇，强化部门联动，坚持靶向攻坚，纵深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坚定决心，是对学校争创工作的有力支持。希望学校增强信心底气，全力以赴争创双一流。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全面提升治校水平，优化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实现办学水平整体提升。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昨天在南昌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昨天，副省长夏文勇在南昌会见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参会代表、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一行。夏文勇说，江西依托政策与场景优势，已在医疗、工业安全、教育等领域开展脑机接口先行先试，希望与会嘉宾深化与江西合作，积极推动更多技术成果、优质项目在赣转化落地。
1: 我省昨天在井冈山举行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借助2026年人社部高层次专家国情研修班契机，组织省内用人单位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对接。
0: 来自全国的40多位高层次人才参加洽谈，涵盖电子信息

0: 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我省8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现场对接。南昌大学先进制造学院的张磊带着研发的柔性电子技术而来，他对接的专家韩伟来自中国船舶集团。专家建议张磊拓展应用场景，从水面向水下发展。交流中得知专攻水下机器人的东海实验室专家陈家旺也在，大家又把陈教授请到了现场，三方联合对接。
1: 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能够加深我们对应用端的认识，基础研究跟应用端的一个连接，
2: 把我们江西高校的这种人才和技术能力快速的向应用场景和装备实践转换，我觉得是这次交流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对接中，用人单位还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业务指导等形式，在科研攻关等方面得到提升。井冈山一家本土企业就特意找专家指导塑料光缆提纯问题。
3: 这款材料挺好，这个很前沿，今天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后续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团队，通过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储备来解决。
4: 对于我们的技术突破，我们有理论来支持，我们就会更有信心地把它干好。
0: 像这样的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我省已经举办多年。从2018年开始，已帮助省内用人单位与200多名国家级高层次专家进行对接，达成320多项合作意向，破解了一批发展难题。
5: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为全面展现我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的举措与战果，今天起，本台推出《正风肃气在身边》专栏，持续传递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坚定决心。今天来看，江西坚持查改制一体贯通推进，坚决斩断伸向老年人利益的黑手，以清风正气守护最美夕阳红。
0: 在九江市柴桑区新塘区域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锻炼，其乐融融。陈义贵老人从其他敬老院搬来后，对这里赞不绝口。
6: 气的方杂，有三个台一个堂，有荤有水，住的地方有空调，比以前要好多了。
0: 老人的幸福得益于我省大力推进乡镇敬老院县级直管改革。过去敬老院存在多头管理、服务水平低、资金管理混乱等状况。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成为专项整治重要内容。九江市柴桑区纪委监委针对巡查检查发现的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监督推动职能部门深挖根源，系统整改，督促民政部门统筹养老服务资源，完成10所乡镇敬老院撤并整合，设立5个区域中心敬老院，实行物资集中采购、按需配发、以旧换新管理机制。
7: 各敬老院按规定登记领取发放，同时明确了区域中心敬老院运行经费由区乡财政按6:4比例分担，确保机构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0: 目前，全省已有52个县市区、354家公办养老机构实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聚焦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等6大方面，严查公职人员插手干预项目，在招投标和资金拨付等以权谋私等问题。
8: 我们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推动出台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推进高校办成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等各项工作，通过标本兼治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治理更加规范高效。
0: 崇仁县杭埠镇一位老人因病住院产生较大支出，医保报销信息上传系统后，预警信息迅速出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乡镇工作人员立刻上门核实情况。
9: 就从我们想办法办了一个低保，感谢乡镇各的村干部，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
10: 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和公安、医保、人社、财联等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设置多项监测指标和预警指标，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0: 在省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当前民政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一老一小幸福院等设施运行管理，加快推进分类处置，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化等服务。 一项项整治举措正不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今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国内外行业顶尖人才齐聚，交流最新技术成果和临床实操经验。
11: 脑机接口这么高端的技术，说未来产业在哪里？这次我看到了，看到我们江西省能够站在国家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浪潮中呢，走在前边，非常好。
0: 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十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五方面。现场还同步推出三大应用场景、两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 100P 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 40% 研发成本。
12: 这边政府对于整个脑机接口的自上而下的非常全面的这个规划，很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江西能够去很好落地。
0: 此前，赣江新区出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方案，细化52项落地举措，已对接116家国内外企业、医院和科研院所，梳理完善191条产业链资源。脑虎科技、捷联医疗等17个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搭建起脑机接口产业完整产业链。
5: 今年，南昌对全市公办中小学教室免费安装空调，让孩子们在清凉的环境里安静学习。
13: 这两天，进贤县温镇镇中心学校的教室空调全面启动运行，一到上课时间，凉风吹来，孩子们体感舒适，专注学习。
14: 走进教室，凉飕飕的，上课也更加的专注。
13: 在南昌城区，各中小学崭新的空调设备也投入使用，为保障学生用电安全，学校加强了相关引导。
15: 比如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离开教室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等等。
13: 今年南昌市全面推进公办中小学教室免费安装空调工作，城区乡村学校一体覆盖，总投资超5亿元。考虑到部分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老旧校区存在的电力不足、线路老旧等问题，相关部门优先完成无需电路改造学校的空调安装，再有序推进电路升级改造。
16: 电力部门，这个学校县区，我们是分阶段定期的开展调度会，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尽快的落实这种民生的福利政策。2028年6月底之前要全部到位。
1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日吉州窑博物馆举办了聚焦文物保护科普的陶瓷修复专题讲座，内容包括以古瓷破损修复准则、传统技法、日常养护等。
17: 听了这堂讲座，我明白了文物修复是一场漫长的坚守，未来我也会取长补短，在传承吉州窑技艺的同时，重视古老陶瓷保护，让老手艺、老物件都能被好好的留住。
13: 讲座结束后，吉州窑非遗传承人带来陶瓷彩绘、吉州点茶、陶瓷捏塑等技艺展示。
5: 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了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硬性要求。
13: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8: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 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13: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5: 先上网看测评再消费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消费习惯，然而不少网络测评完全出自主观臆断，甚至暗藏广告，有意拉踩误导消费者。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了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的分享界限。
13: 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19: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5: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了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13: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视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评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 随着规范的落地，网络测评将不再是监管的灰色地带。从测出真数据到评出真感受，再到断开利益输送的灰色链条，新规给行业画下了清晰的红线。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一份保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0: 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 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5: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昨天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
1: 这次采用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

0: 一个新的尝试。
1: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已经突破2500万套，应用在300多款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真实路况的检验。
2: 这次中国的基础软件提供高质量基础实现方案，将其定为项目基准，这也充分展现出中国合作伙伴在全球生态中展现的引领力与担当。
3: 日本政府正日声称，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近日，重庆市档案局档案馆联合公布第一批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日军大轰炸的暴行铁证。
1: 此次入选的重庆大轰炸档案，2025年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现存于重庆市档案馆，为1938年至1943年期间重庆地方军政部门及被炸当事人形成的原始记录，记载了轰炸期间侵华日军出动的飞机架次、轰炸时间、轰炸经过、死伤人员及损毁房屋财产等相关情况。
5: 公布这批档案就是要展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捍卫历史的真相，展示中国人民在抗战当中巨大的付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同时也是展示来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3: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6: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外，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大熊猫恩恩日前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每年7至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熊猫中心迎来了一年一度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时节。当地时间10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该国专家举行座谈，讨论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等情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一行5人本月2号抵达金沙萨，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包括油。

0: 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当地时间10号，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6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敢冒险，也敢抗命。
1: 他呀，是看出来你要故意保护他们了。他现在把电台和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
0: 要不是心疼梁晨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步。老李啊，
1: 哎，
0: 这可是一部将军的棋，我太中意了。
1: 是，怨不得是你的宝贝疙瘩嘛，一出手他就能挠到你心里的痒痒肉。
0: 但愿敌人能警觉的晚一点，他们也能安全一些。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
1: 啊，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还是原有的炮火。
0: 哼哼，好啊，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而在吴云山方向，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很大，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
1: 好，我马上通知部队。
2: 314号机적군을격퇴했다고합니다
3: 좋았어당장전차를앞세워서이빨갱이새끼들싹다없애버려
4: 날이밝을때까지기다리지않습니까
5: 섣불도당김에빼라고이때가기회야당장반격하고지지
2: 네알겠습니다
6: 咱能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
7: 李万夫，
8: 是科长。
7: 咋了，科长？
9: 让大家喘口气儿，放慢点速度。哎，
7: 放慢速度。
10: 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
9: 来说说你媳妇儿。
8: 啊？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他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7: 解释解释。
8: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你谁也瞧不上啊？
7: 那不应该呀、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8: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11: 全体动，跑步走。
8: 是。

0: 敌人坦克都陷下去了。
1: 七宝。

0: 快，快！向前一点，停！副团长，我是新闻营的同源，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乌云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告诉你们这个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款，应该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客点还有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旅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调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正确的力量打火敌人。
0: 是，
1: 快！所有人，头部前进，快，
0: 跟上。

0: 我们要从这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从那边过去，然 好啊，太好了。
1: 好什么呀，来这么多人。
0: 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几？神是无限无止吧？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3: 是。

0: 我的手机啊，差点被马内哥呀！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我们会投给你的，卡索，我们先保留。
1: 뭐야? 어디 속이야?
0: 주인 졸라! 저기 보자!

0: 哎，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看看，哎，打多，那吉祥嫂子。
2: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1: 你还吵闲话呀？
2: 秀才又没教。
0: 干嘛绕我呀？谁让？不想提秀才，你非让我提他，一提头我就难受。
3: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4: 想。
3: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 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5: 有，
3: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5: 是，走，
0: 其他人抓紧进攻。是。

0: 大哥突击！大哥突击！
1: 班长，干嘛什么？
2: 坏了，敌人还互相联络。
1: 大哥突击！大哥突击！大哥突击！
3: 别说，给我干掉他！快！
1: 大哥突击！大哥突击！
4: 俺们平内有人部队，开始了，
1: 老一点。
4: 部队队长，你们朝三一打。

0: 大营长这边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了，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秦路同志呢？
2: 秦路，
3: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还有谁啊？
3: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花居然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3: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3: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有一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赵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是。
3: 那个
0: 有事吗？
3: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3: 对，
0: 快给我，快给我，快！
3: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0: 走这儿，往这儿走。标识得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
4: 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军旗本事大，我理解你。
3: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3: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3: 是。
0: 来，
5: 사단장님314고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군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6: 무슨소리야오은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7: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판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8: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7: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로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8: 예알겠습니다

0: 杀给我出街！杀给我出街！杀给我出街！
1: 残弓出击！残弓出击！
0: 杀给我出街！
2: 明年不放假的，出掉包点狗呀！
3: 你更疼着，杀给我出街！
2: 如果都生病，出掉包点狗呀！
4: 他你敢吹逼的！
5: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6: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5: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
6: 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
5: 好，我去下命令。
7: 团长，团长。市里的电报，
4: 同志们，都过来！
8: 同志们，团长有什么指示？
4: 你们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班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8: 是，
4: 快，团长，快！
9: 사단장님의명령에따라지금부터내가지휘한다모두내명령에따라대열순서대로대열령을향해진격한다소수적군의저격이있더라도끌지말고신속히대열령을정면한다모두알겠나
10: 네알겠습니다
11: 大牛逼的针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
12: 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的针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3: 是
12: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13: 明白
14: 明白
15: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12: 为什么
7: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6: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是我不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17: 这你避个啥雷呀、
18: 啊、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19: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二里村子君，
1: 金龙鬼，去捡他药。

0: 破！
1: 有我，
2: 李万峰
3: 在，我没事。
2: 陈忠民
4: 在，
2: 你没事吧？
4: 没事，科长。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
1: 等等，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
0: 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1: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外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大部队到来的假象。
0: 是，站长，
1: 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
2: 往小钢炮那边，拔掉迫击炮，然后再从侧面上三支。
0: 好，
2: 赵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咱们分头行动。
3: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1: 老李，
2: 哎，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4: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5: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6: 陈总兵，换位置。

告诉他们。

0: 抢着点儿！马丽，马丽，嘿，马丽！
1: 手榴弹准备。

0: 你！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坐。
2: 谁？
1: 哎呀，我，别开枪！秦路。报告梁团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2: 梁会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3: 是。
0: 张志成
4: 到，
0: 先好枪。
5: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6: 你，
5: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岑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6: 好，知道了。
7: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8: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9: 사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4고지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10: 박소령에게전에전후방방어에힘쓰라고예비부대를전부314고지위에보낼테니대어링탈환하라고아그리고미공군에게대어링과314고지후방에폭격지원요청해
5: 네알겠습니다

0: 这次战斗表现挺勇敢，一次一次打得好啊。你得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没用。为啥？
1: 这次扩张送给我的话，
0: 万斤。
1: 哟，
0: 哎，班长，你能不能帮我跟扩长汇报汇报？我沉点料，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别总是半两半两的。
1: 自己说。汇报什么？ 你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不，这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1: 要主。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

0: 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强强强，9.9抢购36味生津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生津丸

0: 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老雷啊，大家都别动，抓紧休息。
2: 丁团长，
3: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2: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3: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2: 侦察机，隐蔽。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4: 你还有啥任务啊？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让他报警。留下有什么损失啊？那市长肯定饶不了我。
2: 我的人必须留下。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4: 我的两大科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进攻帮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什么呀？
1: 你还别个不气啊。
0: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
2: 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回来。
0: 一班长，
3: 大牛，
4: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4: 是，
3: 不能呀，你怎么不听劝呢？
0: 等不行啊，
3: 老梁，老梁。

0: 这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了。来了，一次来六架。
1: 林连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2: 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3: 炸了！好，炸了！好，好，太痛快了！难怪师长啊，把梁辰这帮人啊都当宝贝疙瘩，真有两下子。
4: 是，
3: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4: 对，
3: 王参谋，
5: 到，
3: 敌机轰炸机入寇，立刻打三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4: 是。
3: 张
5: 参谋，到，
3: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忙，也要把梁辰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5: 是。
4: 指挥班，跟我走。

0: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三幺四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庾岭县。师长，我们胜利了！
1: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2: 这次的胜利，良辰他们功不可没。
0: 嗯，
2: 那是我的一群。

0: 宝贝啊，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呀？你说呢？说这个梁辰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二五八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
1: 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0: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1: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 勇敢，又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阿玲，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辰，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2: 师长，你说的是谁呀？
1: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3: 就是那个让梁辰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2: 报告，
0: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1: 侦察科梁辰前来报道，
4: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首长，
1: 你喊中我了。要不是增援的三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4: 怎么刮彩了啊？伤哪儿了？重不重？
1: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4: 好好休息。
5: 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
1: 是。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5: 怎么样？嗯，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4: 好样的。
1: 谢谢首长。
5: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
6: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7: 知道人，
6: 你
7: 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5: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1: 哎，
5: 科长，坐。挺
1: 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笑>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5: 你这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6: 是，行了，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啊，
5: 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朵了一份，
6: 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
5: 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
6: 打在敌人的头上。
5: 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6: 是是是是是。
5: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
8: 哎，
9: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10: 跟我有啥好学的？那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对。
8: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
5: 快走吧！
10: 不不不不不不，马上马上马上，
5: 我们先去换药。
10: 对，我们先走了哈。
5: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10: 你多喝点水哟。
5: 好好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
1: 谁不怕疼啊？
2: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0: 你们女的不怕疼啊？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儿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1: 得了吧，她呀，那是头晕过去了。

0: 这也太一本正经了吧，一点温度都没有。要是单写文集，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有点太冒进了。
1: 科长，干啥呢？
0: 写信呢。
1: 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0: 你管呢？
2: 我看看他给谁写了。
0: 干嘛？
2: 呦呦呦呦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
3: 你甩我脸上了？
2: 谈恋爱了吧？
1: 文杰同志，
2: 是不是？
4: 你找打是吧？
1: 我走，还不行吗？拿帽子，科长，我一定替你保密。
5: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6: 谢文，哎，
7: 谢谢。哎，连长，
8: 要上天了
7: 啊！连长，
8: 看看谁来了。
6: 谢老员，谢老员，
7: 谢老员，
9: 同志们，
6: 快进来！
9: 好久不见。
6: 连长，哎，这您这伤全好了吗？
10: 行，
6: 坐，
9: 坏了，坐，
6: 没事吧？
9: 逗你们呢，好了，哎，一点事没有。
8: 陈少元，你这是第一次来枪子吧？
9: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枪子。
8: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这老人赶不上了呢。
9: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虽然说你们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11: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8: 不过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还得再好好练练。
9: 什么意思啊？
10: 你先问你大哥，
8: 小心再挨枪子。
9: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12: 行了，别闹了，没有事儿了。
6: 啊，好，行，再见，指导员。
8: 好干活，
11: 谢谢指导员。
9: 好干活吧，
6: 再见，
11: 再见，指导员。哎呀，
13: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11: 快干活。
8: 走，
11: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8: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1: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2: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0: 胖啊，
1: 谢谢。
0: 我呢
1: 谢谢
0: 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1: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你说科长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0: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1: 我
0: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1: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0: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1: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干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0: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2: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
1: 啊，
2: 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0: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哎，对了，那个齐路怎么样？
2: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0: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1: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2: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0: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1: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齐鲁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还怎么说来着？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展和班长。
2: 对，
0: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1: 他看，
2: 倒不至于。
3: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1: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哎，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4: 是。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1948年入伍，共青团员。
5: 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
6: 鼓掌欢迎。
7: 咋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
6: 鼓掌。
7: 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
6: 努力。
4: 是。
1: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2: 同志们，

0: 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鹿为一班的副班长。齐鹿
1: 到。
0: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1: 是。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报告，没有，看行动。
0: 一班长
3: 到。
0: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3: 是。
0: 行了，你们解散吧。
4: 走吧。
5: 解散。
6: 齐鹿，一切好好干。
7: 好嘞，班长。
6: 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2: 欢迎你，崔同志。
8: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9: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10: 反正我就是不服。
2: 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6: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
11: 南外信，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
0: 是。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2: 分完了。
0: 没我的信吗？
2: 啊，有，在这儿。
4: 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0: 是又怎么样？
4: 真让人羡慕。
2: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
1: 行，
0: 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2: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墨尔根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4: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5: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2: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张爱口的表现。
5: 你
6: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
7: 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
6: 我犯个忌啊。

0: 他就原谅。还有金泽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所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就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1: 说得对，
2: 说得好，
3: 对，就得打，
4: 我同意。
5: 说这个我赞同，
3: 对，
6: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7: 报告，一班，信。
6: 好，谢谢啊。
7: 没事。
6: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0: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6: 哎，这是我的。
8: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9: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10: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11: 哎，墨水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12: 没有我信。
13: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12: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14: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12: 快有了。
6: 啥快有了？
12: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15: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啥，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12: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6: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15: 班长，你咋知道的？
6: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好事儿。
5: 老毕，老毕快过来。
0: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13: 咋了？
5: 土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11: 那是好事啊，
16: 好事啊。
5: 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佃户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贪了。
15: 真好。
5: 老毕，
15: 哎呦呦！哎呦，我的天哪！你放我菜！
13: 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那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5: 你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地。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
13: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5: 那可是土地啊。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3: 要不这样，
5: 你把地给我，俺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你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3: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哎，嗯，有话得消停。
5: 信上他没提。
13: 算了，
8: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
0: 哎，大牛，华姐是谁啊？
5: 老毕的妞。

0: 印象，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美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1: 青梅竹马。
0: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大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1: 大娘，
0: 嗯，
1: 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0: 好，好，我这就去。
2: 山哥，我去看看老毕。
1: 齐副班长，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答应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
1: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
0: 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啊？我家没有钱啊。
1: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
0: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你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
1: 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
0: 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来。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那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2: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哦，胡萝卜。
1: 来，喝口茶。
2: 哎。
1: 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2: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0: 娜娜，
2: 你
0: 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2: 嗯。
0: 你俩这没命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2: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什么思想啊？
0: 哎，咱你问问你妈，让你妈说啊。
1: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0: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1: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0: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1: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哎，
2: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0: 一人一个房间
2: 啊？
0: 那也不行啊。你这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

0: 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2: 妈的，给我加点。
1: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0: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2: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1: 哦，买老陈醋哈？
2: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1: 老陈醋。
2: 知道了，爱吃老醋。
1: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你是不是糊涂了啊？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那。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0: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1: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1: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哎。
1: 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啊啊啊！我不气你。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0: 赶紧走吧。
1: 来好好好

0: 爸，我爸呢？
1: 你爸去值班了。
0: 哦，走了好啊。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
1: 谢谢女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
0: 你不舒服呀？
1: 我胸疼。

0: 妈，
1: 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
2: 行，上去歇着吧。
0: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姥姥的面儿。
1: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老了也要休息了。
0: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1: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2: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0: 好了，我跟周道和好了。
1: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1: 你给我闭嘴！
2: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1: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

1: 这孩子怎么能牢靠？哎呀，易姐，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导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姐姥姥这就过不去。
0: 我都弄清楚了，周导都跟我坦白了。哼，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1: 哎呀，你听他说。
0: 你说，啊，需要脱全脱吗？啊，
2: 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哦，
0: 抬高啊。
2: 哎呦，疼啊！嗯嗯嗯嗯嗯，哦，疼，这也疼。
0: 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3: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哎，
2: 医生比较谨慎嘛。 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10个女的8个有。哎呀，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
0: 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不用。
3: 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0: 好，我告诉你啊。哎，嗯，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3: 我知道，我是谁呀？我哎，陶淑娜。
2: 陶淑娜是谁呀？
3: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嗯
0: 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雨欣呐，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4: 你要我答应，除非让我死。哎呦，刘维，
0: 你瞎说什么？
4: 妈，你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
0: 你疯了吗？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他是罪犯的儿子。

0: 听明白，听明白，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是吧？不对，我该死。
1: 妈，我问你，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
0: 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
1: 没有，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朱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妈，你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
1: 你在讽刺我吗？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 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你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候。 问过自己。

痛快。你憋了好久的这口气，让你快要窒息的那口气，终于又让你活了过来。

0: 妈，妈，我走了，但有事儿。
1: 那么着急的甩开我，是要跟那个周道在一起吧？
0: 我要回去上班儿，昨天该说的也都说过了呀。
1: 行。你现在是长本事了，要走我也拦不住。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妈。
0: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但我现在就觉得吧。
1: 主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
0: 不行了。
1: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不说话是吧？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的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我现在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盖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啊。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再检查一下那个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1: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1: 啊，
0: 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最好永远别回来。我来吗？哎，不用，来来来来，
1: 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我求你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跟小妍发信息呢，
3: 我让他来接我，但他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了。
2: 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哎，
3: 我羡慕嫉妒呗。他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哼，
2: 你跟小妍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
3: 嗯，
2: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3: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

0: 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1: 哎，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0: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1: 好，我放心。

唐总，您真神来！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这投20万哈，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0: 二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不好去接你。你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好。你在收拾屋子呀？啊，收拾收拾，心情好。
1: 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0: 你说的是我妈。
1: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嗯。

哎，宋啊，哎，咱哥俩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真是，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还你。喂，喂。

0: 哎呦，哎，你没事吧？啊，
1: 是不是没吃东西，低血糖了？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快点！
2: 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2: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
3: 妈，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2: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在管你妈的死活啊？
0: 李一锦又跟周道在一块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2: 你赚钱了？
0: 嘿，你这是什么话？李一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2: 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4: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5: 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4: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5: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他摊牌了。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他说了。
4: 嗨，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好呀。
1: 我现在求个甲，等我填个包，你掩护我一下，这他们从右边来了。
0: 张小燕，
1: 那呢？
0: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1: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0: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1: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一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外卖了。
0: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1: 你生气了？
0: 嗯。
1: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0: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1: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0: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
1: 你
0: 说
1: 也玩？
0: 呀，快点的吧。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一直瞒着一锦，哄着他，想让一锦离不开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3: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

0: 关心一紧呢。
1: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
0: 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1: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0: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1: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
0: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1: 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才能唬住人。
0: 那要怎么做呀？
1: 你再饿两顿，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2: 啊，你尝尝这个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
3: 哟，谢谢阿姨。
2: 好喝不？
3: 好喝。
2: 哎，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不让我玩，嫌我吵。咱俩都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3: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2: 你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3: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2: 当然了，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的。
3: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2: 兼而有之吧。哟，再来一局吧。
3: 真要来，我怕你输得太惨了。
2: 那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你说。嗯。怎么了？
2: 我，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3: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2: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注，咱就先开吧。我再想想。

0: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好，对齐了，对齐了。
1: 秦姐，
0: 哎，
2: 哎，哎呀，再升高一点，20公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2: 啊 ，OK，OK。
1: 还是你厉害。
0: 哎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1: 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0: 这个，
3: 对对，激光笔这。哎，转转好。
1: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
3: 先放。
1: 先放下了。
3: 好，咱这后面。
1: 秦姐
0: 啊。
1: 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0: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不仅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0: 小李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1: 秦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0: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丽儿，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1: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
0: 嗯，
3: 我们刚搭好，就是让我们拆吗？
0: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这我撤！嗯，
1: 喂，妈。

0: 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你妈不吃不喝，晕过去了。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1: 她死活不肯呢。她说了，
0: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1: 我是没办法了，李姐，这可是你亲妈呀！
0: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她。
1: 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吧？你等一下，
2: 要视频要看你，你快点，她要大爷大，你来了来了，
1: 你看你妈，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这儿晕了？
3: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啊啊！你看你妈脸色多差，三天都不吃不喝了，能叫都不行。
1: 爸，我妈是真晕了。
2: 可不真晕了吗？
3: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明伟。
2: 你看。 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0: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2: 哎！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爸，我妈是真晕了。
1: 可不真晕了吗？
2: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明伟，
1: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出人命的。
0: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2: 哎哎哎哎哎哎哎，挂了。
3: 就这样就挂了，他没说要回来看一眼来。
4: 哎，
5: 老姥
4: 啊，
5: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
4: 啊，你妈晕倒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我刚才给他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真晕，她装晕的。
4: 不

0: 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他不是跟我在闹绝食呢吗？
2: 就我有点担心，我怕他真一直这么下去，他真饿坏了。
1: 怎么办？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1: 我上去看看去。
2: 好了，姥，谢谢你啊。拜拜。
3: 李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的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4: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3: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4: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是要干什么呀？啊？
3: 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锦好吗？李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4: 这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3: 对我不放心？这屋里有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的？
4: 没有啊。
3: 孟明伟，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
4: 哎，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3: 放你妈那儿也行，一会儿下去该看你妈了。

0: 妈，
1: 哎，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动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不动，那有几件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啊。
0: 哎呀，没
1: 放心你。怎么了，明伟？
0: 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回屋，
0: 慢点。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
2: 来来来，小王，
3: 哎，这个慢点放啊，
2: 往下放，
3: 往那边放，往那边放，你们慢着点，慢着点放。
2: 来，闪开，快闪开！
4: 你没事吧？心里没事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4: 没事。
3: 不行不行，走走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走走，慢点慢点。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啊喝了，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5: 我不喝红糖水，我也不上医院。
1: 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
5: 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1: 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5: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凤姐，啊，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好，谢谢。
1: 婉清，哎，我这亲个客户，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0: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1: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0: 不用，挺近的。
1: 那行，

0: 我分组了，分组。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那咖啡、蛋糕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
0: 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
2: 妈最近对我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2: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我得
0: 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
2: 住在一起的事儿。
1: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0: 她那就是工作累的呗。
2: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
0: 斌那儿辞职，她偏不听。
1: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行不行？你要不然你陪她。
0: 哎，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娜娜。这好像信号不好。喂喂，我不跟你说了啊。来，
3: 侯大哥，等很久了吧？
0: 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少给我在这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
0: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那你这是怎么了呢？
3: 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
0: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你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3: 陶大哥，其实舞跳的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0: 打赏？这怎么打赏啊？
3: 就是得刷礼物。
0: 刷礼物？
3: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0: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3: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好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0: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向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3: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
0: 呀，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4: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0: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里。
4: 陶大磊，这位是？
0: 我舞伴。
4: 哦。

0: 够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
1: 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他想聊点事儿。
2: 哦，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
3: 我不想跟你聊啊。
0: 陶大哥，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
3: 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4: 陶大雷，
3: 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0: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5: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
6: 小梦，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
7: 张大夫，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的。
6: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7: 恶性肿瘤，是那个乳腺癌吗？如果真的是乳腺癌，该怎么治啊？
6: 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 PET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
7: 是全切吗？
6: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0: 哎呦，回来了，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关心你啊，老婆，快吃饭啊！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煲了你爱喝的海鲜粥。
1: 我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煲的粥，啊，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老婆，你好歹吃一口啊，少吃点，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了，我就不好吃了。老婆，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你恰好碰见这郑斌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老婆。

0: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干嘛这是？你跟那个姓郑的，不三不四的，都给我脸色看。
1: 唐哥哥，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你那个朋友没有。

0: 哎妈，哎呦，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2: 等等，我论文写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3: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2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1: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0: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呀。哎，妈，你别打岔，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3: 你也不说。
1: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儿的啊，你放心吧。
3: 真没事啊？
0: 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3: 没事，你们先玩好吗？
1: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3: 哎，妈，你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1: 妈妈知道啊，你们先去玩吧啊，啊，先挂了。

0: 老婆，你再吃点呢，这还热着呢。啊？
1: 我去我妈那。

0: 明伟呀，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
1: 哎呀，我吃不下。
0: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啊，哟，哎呦呦，这怎么的了？呵，哎呦，这是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啦？
1: 没事儿，我就是溜达过来看看你。
0: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劝劝去吧，
1: 姐，你怎么了？他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
2: 饭还是要吃的，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2: 你说妈就咱们仨，怡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要是以后我，姐他们俩分分合合的，就说明是真感情，没必要这么拦着，想开点儿。
1: 哎呦，你说的轻巧，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0: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1: 别客气，谢谢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片去啊，那砸刀的就是我了。
2: 钱钱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0: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1: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啊，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厂，得让他们赶工啊。
0: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1: 好，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好的，钱钱，哎，拜拜，
0: 拜拜，哎。
3: 一姐，哎呦，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1: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
3: 那个，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但是她替你把我的手机。
1: 还好没丢。
3: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是震荡？
1: 没事儿，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
3: 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不告诉你。
1: 你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好吗？
3: 还有下次？
1: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3: 阿姨知道吗？
1: 我先回。
4: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李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5: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
1: 需要你去开导他，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呢？
4: 那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1: 啊，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
4: 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他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哎呀，
5: 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呐。
4: 你别替他说话了，我都不信。你看，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5: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4: 你来劲，
5: 你看。
1: 你不接谁接呀？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我刚才出了点别的事情，
5: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1: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5: 在。
1: 你叫他接电话。
5: 我叫干什么？
1: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6: 没事儿，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
7: 阿姨，我是周道。你要是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5: 姐，你说什么呢你？
8: 阿姨，您别生气。
5: 生气伤身体。
6: 易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5: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6: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7: 我向您道歉。
6: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易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
5: 给你一巴掌！
6: 哎呦，我姓你说这先来，你听我教训教训他，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
7: 好不好？
6: 干了，干了，哎呀！哎，那个，
5: 是周道是吧？
9: 我是李易锦的姥姥。
5: 姥姥您好，我是周道，我和易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9: 周道，
6: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9: 姥姥，是我错在先。

0: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没有关系。
1: 我已经失去过一级一次了，我不想再失去她。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2: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锦吗？
3: 明伟啊，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2: 他怎么说的呀妈？
3: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2: 那怎么办呢？
3: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看看再说吧。
2: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
4: 哎呀，
2: 这个，
4: 行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她在这儿睡。
5: 姐，喝粥。姐，晚上我也不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睡。
6: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呀，精明得很。那钱都藏哪儿了？

曹总，我知道，钱我一定尽快凑够了，您放心，啊。

0: Really?
1: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你比医生还谨慎呢。哎，我是紧张你，起来。哎，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其实。
0: 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姥姥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1: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省长，她要是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0: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谁啊？
1: 哎，江波，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闹事，我就看一眼他吧。
2: 是，早点回来。哦，
1: 行。
2: 你慢点儿。
1: 你空着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2: 你慢点，你别慌慌张的。
1: 啊，嗯，拜拜，
2: 拜拜。

0: 这都到怎么还不到啊？
1: 哎呀，我大孙子，你总算来了。
2: 你们怎么来了呀？
1: 想。

0: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哦，
0: 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1: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
0: 哎，
1: 坐，先坐。
0: 好，
1: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0: 不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造多钱呢？啊，听奶的，上你租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
1: 哎，住酒店方便吗？
2: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儿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爷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哎，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2: 好什么呀？租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锦吗？
0: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1: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0: 你呀。爷奶都是为你好。
1: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0: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1: 那这样，奶奶，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哎，把这个带上，但饿的时候好吃
1: 哦，
0: 这都你爱吃的。
1: 好好好，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
1: 你爷奶，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
0: 哎，你站住！
2: 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0: 你，啊，早，
3: 你干嘛？早，
0: 啊，
3: 我妈闹结石了。
0: 嗯，
3: 哪知道我跟周道和好了。
4: 周道。他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5: 那这不也是周到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
4: 哎，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5: 知道。
4: 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
5: 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想的人。
4: 我这么想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5: 迟早，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
4: 哎，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别砸。
5: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4: 怕她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5: 你怎么帮我？
4: 怕你渡劫啊？妈妈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6: 太好了，妈妈，等你回来，我给你看我新画的画。
4: 你又画画了呀？
7: 爷，你打算怎么回来呀？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8: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
4: 四五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做什么回去吧。
7: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6: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4: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9: 秋秋在干什么呢？这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0: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逼他上各种课。
1: 嗯，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0: 缓缓吧，这两天我这腿呀都不是我自己的了。小左
2: 啊，
0: 资料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2: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
0: 出发吧。
3: 阿姨。
0: 哎，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
0: 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
3: 嗯，送你的。
0: 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3: 你们还会再来吗？
0: 你要答应我，9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好不好？那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手印。

0: 妈，我姐昨天因为担心大姨一走神儿，不小心被舞台上掉下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1: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3: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依锦打电话。
4: 妈，怎么说？
0: 挂了，
4: 这就挂了，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5: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0: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5: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0: 哎，那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真的吗？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两句啊？
1: 她没事儿。
3: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6: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今天我们请到了老北京奇人文化民俗美食家江波老师，欢迎您。
2: 您好，大家好，我是江波。哎呀，
0: 您看今天咱们这盘是什么，请两位尝尝。
2: 这还用尝吗？这明眼人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我们这个青岛的沙子口的金钩海米。
0: 海米，
1: 哎，说到这金钩海米，我还知道有两句形容它的诗，叫“屈身小子欲腰肢，二寸银须一寸鸡”，说的就是它。
2: 我这一猜就猜到了，今天咱们这个非遗美食的主题是什么？是鲁菜。哎
1: 呦，厉害！
0: 山东菜啊，说到这个山东菜呢，它是我们这个中国菜系之首，也有人说呢，它是这个自成一派的，而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2: 山东菜系起源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所以呢，蕴含着很深厚的我们的孔孟思想。如果您要想学什么川鲁粤淮扬啊，必须要把鲁菜打好基础。什么是基础？就是我们鲁菜的基础。哎呀，
0: 所以你看我们河南吃的菜基本上都是鲁菜，就这意思啊。那说到这个鲁菜呢，可能很多人也就是对它可能了解的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美食这档节目存在的重要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美食，了解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
2: 它有文化，它有传承，它有流派。所以说我们鲁菜在我们烹饪史上可以说写下了浓妆淡抹的一笔。
0: 浓妆淡抹，我们首先浓妆第一菜好不好？来，
3: 厨师烹饪的最高境界是有味使其出，无味呢使其入。海参作为一道极难入味的珍贵食材，因为葱香的融合成为

0: 鲁菜中的四大经典名菜之一。
1: 葱香味浓郁，海参 Q 弹，
2: 这是我吃过味道最好的葱烧海参。
0: 我是屈浩，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要想那海参入味呢，最重要的是就要熬制葱油，
3: 把猪油跟那个素油混为一体，放入。

啊，最后再放入葱，油温不要太高，在四五成热油温炸制，炸到它焦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起锅，烧开水，能加入盐、糖、葱油。把小油菜呢烫熟，海参颜色呢比较暗淡，是吧？通过配料丰富营养，也是为了丰富这个菜肴的色彩。我们把泡发好的也清理干净的海参一破两开，上锅加入少许葱油，放入白糖进行炒糖色。加入料酒二汤，海参，大火烧开，小火微至，再加入余下的葱油，勾芡，淋入汁儿，将海参做成紧汁包芡儿。

0: 早在明朝的时候呢，葱烧海参就是御膳上的一道主菜了。这道菜呢，还可以加入炸好的山药，或者煮好的金麦米。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传承从来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而是保留精华，与时俱进。
1: 我爱厨师，
2: 传承中华美食技艺。
3: 哎呦，看这片子里面，我看他那个葱油是分三次浇，所以浇完之后它的这个色泽就特别的鲜艳，我都可以想象咬上去那一口肯定是软糯 Q 弹的。
4: 是
3: 啊，
5: 看来您是真是会吃啊。我们这个葱烧海参最大的特色就是葱烧二字，所以呢把这个葱呢分三次放入里头呢，是使我们的海参的内部浸入到葱油的味道，外部呢又光亮油润。所以在我们北京啊，过去能吃得起葱烧海参的，那都得是有点身份的人啊。哎，那叫下馆子，那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大菜。
6: 这个海参它是主材，怎么选择这点相当重要。哎，
5: 周身长满了刺儿才是好海参。我们要选择呢，我们辽东半岛野生海域四五年生长四到六排刺儿的，一斤啊得出60个左右的海参为最好。我们亲切的把它称之为叫做辽参。
6: 啊，辽参啊，就这么来的。
3: 您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干海参吧？比如一斤60头，对吧？
5: 50到60的是最好的。
3: 但是我还吃过用新鲜海参做的，现捞现吃。
5: 那不能现捞，咱跟吃那饺子似的，煮好就放这儿，不行。因为我们的海参周身布满了都是胶原蛋白，哎，里边富含了很多多糖，所以是很难入味的。因此我们要把海参怎么样啊，咱们三个人合力得把这海参啊拉呀拉呀拉呀拉，让它所有的细胞组织的壁都要拉开形成空隙，那绝对是拉得越大拉得越长拉得越薄为最好。
3: 那能拉多薄啊？
5: 哎，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做高素健高老师，他就是我们世界这个吉尼斯的保持者，据说可以抻到这个0.003毫米。
6: 003毫米
3: 是得多

0: 袍就是透明啊，
1: 薄如蝉翼啊。
2: 孔子是山东人，所以说呢，这个大圣人家乡，你说这个鲁菜，那饮食的礼仪文化，那更是非常重要。
1: 那关键是了，不但礼仪文化，还有吉祥文化，啊，结婚的时候必须吃海参。
0: 这跟你结婚有什么关系？
1: 你不吃海参就容易离婚吗？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吗？叫爱情似海参吗？
0: 蒋老师好有意思啊，学着了啊！结婚必须得吃一盘海参。
2: 刚才呢，江波老师提到的这道菜呢，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宴席当中啊，必不可少这道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糖醋鱼是鲁菜经典中的经典，它在宴席中压轴。取玉月龙的年年有余的美意。我是汪永国，是中国配音大师，鲁菜烹饪技艺的肺腑精华遗产的传承人。一道菜肴是否能色香味俱全，首先取决于细菜的质量。那这个鱼是血红的，没落水库的野生的鲤鱼。今天出的鲤鱼，这些娃大我已经100多岁了，是我外公用过的，依然锋利好用。鲤鱼啊，要打出七香八香的木兰花的，最后在尾巴顶上改成一个十字刀。改完了刀以后，最后再加盐。腌制一下，加一个鸡蛋，把玉米淀粉、面粉按照2:1的比例调成蒜苔状的糊，涂抹在腌好的鲤鱼上。糖醋鲤鱼。外酥里嫩的口感来自于寡妇油炸。大火救我，又烧的6到7升热子，将鱼入油，提起头尾，盯住鱼儿越水而出的形状。一条炸到完美的鲤鱼啊，为3饭4条，即鱼在江开，鱼在饭开，鱼腹饭开，鱼头挺翘，胸肌挺翘，腹肌挺翘，鱼尾挺刺。用生抽、糖醋、料酒、高汤调出三鲜皮儿。将做好的糖醋鱼啊，加一葱、大葱、小菜， 当它开了以后，勾一水淀粉，

0: 和唐村玉包玉村到玉野这段路，要献给我们尊贵的主民。
1: 回去，好吃。
2: 骨头都酥了。
0: 仓促里的罪行出现在北宋时期，所以我们的七十道菜的时间呢，也品尝到了历史的味道。
3: 这个糖醋鲤鱼，就是说这是宴席当中最后上的一道菜。
4: 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糖醋鲤鱼的鱼字是非常非常吉祥的，因此我们这个鲤鱼上桌了，代表出钱的请客方的我们的财富，所以有连年有余、富富有余的寓意。
5: 它的寓意特别好。
6: 对，
5: 江波老师，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西婺源也有一道跟鲤鱼有关的名菜，叫荷包红鲤鱼。对，因为它也是形状特别的富贵饱满，然后颜色呢鲜艳极尽，曾经是宫廷御菜。
4: 这宫廷里头就叫做怀胎鲤鱼，因为家国。

0: 国兴啊，家里的兴旺，国财兴呢，所以过去呢就表示祈求子嗣的意思。
1: 您看，这都是取一个特别吉利的，讨一个这个好彩头。
0: 在我们北方的年俗里边，这个大年初一啊，这张大妈上了自由市场了，碰见这个李大妈了。这李大妈就问张大妈：“哟，张大妈，您上哪儿去呀？”张大妈说：“嗨，我这不早上起来逛趟早市吗？买了一条鲤鱼。哦，为什么要买鲤鱼回来？取吉鲤之意，所以鱼又叫。”吉利
1: 啊，吉利！哎，而且提到鱼啊，您看这个鱼跃龙门，
0: 跃了龙门了，就叫鱼化龙。
2: 对，
0: 所以我们赶考的很多很多，过去到了京城必要食鲤鱼。
1: 是，所以说您看，在这个鲁菜文化当中哈，它就是取谐音来讨吉利，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个非遗鲁菜当中，这个溜黄菜就是其中之一。
3: 我是王能正，做厨师28年了，做菜千万盘，偏爱溜黄菜。溜黄菜的主食材是鸡蛋，首先选的是跑山鸡生的蛋，这种蛋壳微青，大小均匀，蛋黄焦黄，蛋香浓郁，回味悠长。做菜之前要调出一碗清鸡汤，里面一滴油也不能有。搅鸡蛋要顺时针均匀搅动，直到蛋清与蛋白混为一体。现在加入清汤，7个鸡蛋加1勺橙花，加入苏打，起锅烧热，加入植物油，热锅冷油开小火是让鸡蛋鲜嫩的秘密。倒入鸡蛋，慢慢推着勺子在锅中划8字。划8字能让

0: 刚刚断生即可装入盘中。再依次放入青豆、火腿粒、一盘粉绿金黄、咸鲜软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的六黄菜，就可以上桌了。炒熟的鸡蛋颤颤悠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塌掉一样。经常家常，亦能入宴，寻常里或许最不平常。
1: 鸡蛋有很多的别称，您看这个黄菜，
2: 嘿，
1: 木樨，
2: 哟，
1: 芙蓉，
2: 呵
1: 啊，芙蓉，它能够代表鸡蛋。你说了，我绝对不信。
3: 猜不着。
2: 所以我们宫廷菜还有我们的鲁菜啊，都是有我们的孔孟之道在里边，所以非常讲礼仪。因此呢，我们就把鸡蛋所产生的一些菜肴，非常儒雅的，我们就把它表示出来了。刚才您说的，哎呀，说又怎么叫芙蓉啊？去掉我们的蛋黄，就剩我们的蛋清儿，就像出水芙蓉一样，又白又娇美又滑嫩。
3: 而且说到鸡蛋，其实我有很多记忆，比如说小时候春分的时候，妈妈就会带着我立蛋，你知道吗？然后还有这个家里有这个朋友生孩子了，
1: 生孩子
3: 对吧？
1: 送红鸡蛋，
3: 对，要全身涂满红色，这叫喜蛋。
2: 我们人类的祖先最早把鸡进行驯化，哎，对不对？要是我们最早驯化的都是天鹅、孔雀，那不是竖的不是天鹅蛋、孔雀蛋了吗？
3: 哎，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问你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哎，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先有的鱼。
1: 你说我不会做饭，但是炒鸡蛋好像人人都会。但咱们片子里头说的这个溜黄菜，你看似家常菜，但是做起来真的是特别不简单。
2: 因为呢，它这个里边呢要使我们的猪油，因为在我们的清朝的时候。

0: 时候是我们的满族的大清天下，因此满族人上白色，喜欢吃猪肉，所以满族人家家户户畜鸡豚一七皮十七肉，往往呢都是用我们的大油进行摊制，摊制好了之后喂了鸡蛋呢更加的入味，所以我们再调上我们的高汤呢，将我们摊好的黄菜进行溜制，吃起来呢外酥内软，层次感非常的强，又是一道随手可得的菜肴。
1: 刚才呢像莫老师前面提到了，说这个鲁菜呀、一句话给他总结了，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啊。它其实除了有这个硬菜大菜，它还有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海鲜。接下来这道菜呢特别适合婷婷，卡路里极低，来我们一起来看。
2: 靠海吃海，海洋馈赠鲜美，西施舌入菜，十秒即可享用的滋味。西施舌在以前叫做鸟蛤，是胶东沿海一种比较稀有的大型深水埋起的双壳贝类，从古至今西施舌都是一种珍贵的食材。我是赵莹，是致力于制作传统鲁菜特别是非遗美食的厨师。海味鲜为首，清汆的烹饪手法就是让不新鲜无处遁藏，只有刚刚挖出来的鸟贝才符合清汆的要求，所以我会赶海挖贝，亲自采集食材。首先我们处理鸟贝，用小勺子挖出鸟贝肉，切掉内脏等脏东西。

这一步做的是将鸟背的脏东西进行去除，从背部轻轻的开一刀，开一刀之后内脏然后要全部都剔除掉。下面将鸟背进行清洗，水开了，我们要开始穿吸食蛇。吸食蛇呢，穿的时间不宜过长，大概是在8到10秒钟左右。

0: 处理的好鸟背肉就叫做西施舌，据说这个名字是唐玄宗在鲁地吃到此菜时御赐的。现在将高汤烧开，把米醋和胡椒汁放入沸腾的汤中，再加入香菜段，将调好的汤汁倒入西施舌中。鲁菜精于制汤，善调海味，清汆西施舌合二为一，这道菜将海洋的鲜美还原，以西施舌来形容滑嫩的口感，这是我们的文化元素，也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
1: 其实要说到刚才咱们片子里看到的这菜菜，就不得呢不说我手里拿的这本啊，梁实秋先生。其实刚才咱们那个摊黄菜，梁实秋先生啊也在里有所记载。哎，据说啊，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30年代啊，那么在我们的青岛有一个叫做顺兴楼，他呢，梁实秋先生呢到那儿去用餐，哎呦，上了一道啊汤菜，一碗清汤，特别特别的漂亮，喝起来啊四个字儿来表示，叫清纯甘冽。哎呦，再看上边，哎呦，白颜色的，形似像我们的这个舌头状的，再吃起来呢是洁白爽口，而且非常非常的滑嫩。再一打听这名儿，太好听了，西施舌。所以被录入到我们梁实秋先生他的这本书里了。所以说呀，我们这个鲁菜啊是非常非常的有烟火气息。

0: 哎，这个西施蛇跟这个西施豆腐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西施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女，由于呢她这个皮肤白皙，相貌姣好，就是用西施的白、美，还有皮肤的娇、滑、嫩来体现，将豆腐冠以西施的名字。
2: 哎，所以那句苏东坡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是不是说的就是菜的美啊？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这个西施蛇哈，它既有这个豆腐的滑嫩，又有豆腐所没有的柔脆。您看这个清代郑板桥诗中有云啊：“大鱼买去送财东，巨口银鳞小市空。”更有诸城来美味，西施蛇尽玉盘中。就是说这个西施蛇它是胶东的海珍品，那都是什么人吃的？那都是贵族吃的。
1: 我觉得今天不是这个非遗美食啊，是诗词大会。
0: 但是现在呢，很多人说这个西施蛇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1: 所以说呢，这个过去的我们非常高档的菜肴，现在呢也进入到了我们寻常百姓的家庭，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2: 对，那我还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平民一点、更接地气一点的呢？哎呦，
1: 那您可是问准了人了，
2: 是吧？哎，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说起来这个，我跟您说，说到我本行了啊，我从小呢就是学习面点的。我们北方地区，我们的面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悠久。我们可以说，面条可以上溯到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汤饼，面条的前身，用现在的话说吧，揪片汤。哎，后来呢，到了我们的唐代时期，我们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就叫做冷淘，用现在的话说，过凉的冷面。哎，到了我们宋代，那就甭说了，叫锁条。而且啊，我们这个浇头太多了，什么肉的呀、荤的呀、素的呀、汤的呀、干拌等等一系列。到了我们这元代，这技术又创新了，这面往这一拖，这手上这么一拿，
0: 刀削面。哎，
1: 所以到我们的元代就有了刀削面了。到了我们的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叶，就出现了我们的手抻面，是以我们山东福山为代表了。福山面条里边的条形特别多，先说这棍条。这棍条里边有筷子头这么粗的啊，这是最粗的了，叫个条。所以过去说的掌柜的，麻烦您给我来一碗个条，过得凉凉的，那让人一听以为说黑话呢，就是筷子头这么粗的圆条，比它再细的叫辣心儿，再细的粗帘子棍、帘子棍、细帘子棍、一窝丝帘子棍、龙须面。您说这圆条的我不喜欢吃，咱们吃宽条，从带子条、柳叶、灯草皮儿、宽九扁、细九扁、九扁、一窝丝九扁，您这都不爱吃，还有宽荞麦棱、细荞麦棱、荞麦棱、一窝丝荞麦棱的三棱面，所以那个时代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多品种了。
2: 你记不住，还真的吃不着一碗好吃的面条。
0: 从小吃面食的我还真就不知道这么多个讲究。
2: 是吧？
1: 这光说不练呀，假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我今天还特地给您二位带来了正宗的我们福山这个面条的面，我亲自给您煮。哎呀，
0: 太荣幸了，荣幸荣幸，谢谢。
1: 您别着急啊，我先过个凉。因为这面是挂面，它这中间不好熟，我把它这个过一下凉。

0: 得呗，二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如果您要是觉得不鲜没关系啊，您是一口炸酱面配上一口咱们好海米，
2: 好吃啊！
0: 哎，面条比较筋道，爽滑。
3: 对，
0: 咱们不光光是剪面条，其实我们这个烹饪还特别讲究器具，啊，特意的呢，我还带了一个刚才小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陶碗。这个陶碗呢，实际上可以说呢是历史更加悠久了。我们中国呢，这个最早可以

以往前推，可以推到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制陶的工艺就非常非常好了。我们用这种陶碗来盛我们这一碗面条，第一点就是我们的面条放在我们这个碗

0: 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在那个历史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鲜盒。
1: 不管是孔府菜、济南菜还是胶东菜，他们呢都植根于齐鲁大地，代表了山东人非常豪放的性格，从来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原料的稀缺，而是注重提升菜品的工艺和内涵。我想呢，就在这么简单的搭配之间，这就是饮食之道的精华所在。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非遗美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秀秀，
3: 哎，
2: 这俩都被抢走了。
4: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5: 亲爹不要的，
6: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5: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8: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9: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我们往死路上命吗？
8: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7: 少麦
4: 跌宕上演。

0: 通讯员来了，
1: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哎，老冯，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万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万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操练操练都行了，油苗不凑赞，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那咱妈了，那陈仓有时枪有时炮，哎，他都猜不上人，为嘛呢？经验呢。
1: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说。哎。

0: 指北针和地图，明白了，保重，连长，记得，指北针。
1: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连长，20年，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2: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1: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2: 咱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0: 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这一条巷子，这么冷啊？对呀，早知道范阳什么风格呀？哎，嗯，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两件呢。
1: 哎，别，都怪我，行了吧？
0: 哼，哎，
1: 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
2: 只能妥协了吧？行了，
3: 油也轮不到咱们见到连。是啊。报告，
4: 连长，指挥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1: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2: 去联系科。
5: 反部命令我们。 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把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6: 是。

0: 老杨，
1: 嗯，
0: 什么呢？
2: 游击机，全部排！

见林少。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3: 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2: 绵衣。

路过了，哪点走啊？

0: 停止前进！同志，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
1: 路过的，路过的，拿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拿点走啊。
0: 怎么办？
2: 徐阳，所有队友，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1: 慢点儿，我担心你们行军路人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3: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好孩子。
4: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3: 哥，
0: 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2: 怎么着？
1: 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
1: 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你说的，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哎哎哎，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咱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3: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4: 连长，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连长！
5: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6: 好，
3: 好，
5: 起立！
7: 到！
3: 家园在我身后，
8: 敌人在我眼前，
3: 敌人在我眼前，
5: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加速前进，炮声！
7: 是！
3: 炮声！

0: 万莲，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来，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咱们连长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没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莲，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任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0: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1: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2: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
3: 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1: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4: 干嘛？万里，我孝敬你。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了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1: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这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呀，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1: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乱乎了，
2: 是不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3: 哎呀，看
2: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阻止生命，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3: 是。
1: 老肖，
2: 哎，
1: 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4: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5: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6: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喝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5: 那第二呢？
6: 啊？
5: 第二呢？
6: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5: 啥玩意儿？
6: 酸菜馅饺子。

饺子，今天才，今天，

0: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真的？哼，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1: 明白，二哥。
2: 连长，
1: 明白，连长。
0: 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
3: 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4: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3: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那儿推都推不动。
4: 嗯，
3: 中午在哪儿怎么喝水吧？
4: 怎么喝？
3: 也冰湖里边泡大冰，好。跑什么？干啥玩意儿呢？你能不能别这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4: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3: 领什么玩意儿？
4: 子弹！
3: 哎，任明，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4: 就是。
1: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4: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
3: 我就给你。
1: 多少？
4: 120个美国兵。
1: 没问题。平衡，平衡。
4: 嗯，
1: 你给我坐这儿。
4: 万连，你任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1: 啊！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
2: 走，咱们继续行军。
3: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3: 排长，有尸体啊，
1: 还有履带印儿。
2: 立功，张二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4: 于松荣，长鞋，
5: 到
4: 下去。

0: 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什么？万林，长琴，快点下去看看。是。啊！过来！
1: 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2: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
1: 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哼，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2: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
1: 看着点儿。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全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3: 咱们也不能恋战。
4: 小心，小心！
0: 啊！
4: 小心！
0: 看，这什么？
4: 看！
0: 哎呀！
4: 连长！好！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4: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3: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4: 连长，
5: 连长，
6: 美军来了！
5: 全体隐蔽，
6: 全体隐蔽，
5: 万隐蔽！
0: 万里，趴下！别捡枪了！
4: 啊！
0: 隐蔽，
4: 回来！隐蔽，
0: 隐蔽，你趴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

0: 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连长，连长，美军来了！全体隐蔽，
1: 全体隐蔽，快隐蔽！关林，趴下！你捡枪了？
2: 啊！
1: 隐蔽，
0: 回来！
1: 隐蔽，隐蔙，这趴下！

0: 快下来，快点，走，迅速撤离，走，
1: 。
2: 没事吧？
0: 起来，起来，
2: 吓尿裤子没有？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呀、啊！
1: 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2: 雷爹
0: 啊，
2: 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
1: 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2: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3: 人没有。
4: 连长，石小渊，连长，石小渊，五连呢？
2: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上那头。
3: 带路。
2: 是。

0: 小龙，青莲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剑院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1: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2: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1: 不行。
2: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来了。山上比地下更冷啊。一共伤了多少人？
4: 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7连。
2: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走，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0: 快点！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
1: 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0: 拿，快点！齐连的，拿上。
2: 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2: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了。
1: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 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

0: 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啊！
1: 你看，连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2: 祁连，继续行军。

1: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我担心五连啊。
2: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集结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行。
3: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4: 是。

0: 这好不容易纳的鞋垫，哎呀，过扶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啊，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来。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去找。

0: 湿着呢，没事儿，雷姐。湿着咋没事儿？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娘哎，哎这冰啊！
1: 我跟你们讲，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
2: 把煤火匠门槛都塌烂都讨不到老婆，<笑>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哎，我跟你说啊，范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笑>
1: 就他，
2: 你说呢？ 干什么去？啊，找二哥，
3: 这孩子管不住。
4: 哎，那俩说，排长拳不。

0: 哎，看，
1: 这不小碗力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停了，对不对？哎，
2: 唱一个，唱一个，
1: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0: 走啊，走啊！
1: 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框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嘞，拦都拦不住啊！
2: 大顺，别聊了。
3: 那我们猴子，有种出来干！
4: 上去说，有！
3: 二哥，
4: 教连长，
3: 连长，
4: 这是他们。哎，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3: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储备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
4: 给，
3: 垫吧垫。
4: 那你发给我干嘛？
3: 憋死我得了！
4: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3: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
4: 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
3: 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
4: 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娘说了。
4: 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万林，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你们都走了10年了。 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5: 连长，你过来一下。嗯。

0: 李大哥，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1: 什么？"
0: 亲爱的"那"亲"字？哎，
1: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0: 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
1: 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知道，回去，我回去，给你写，跪下了，给你写，来来来来，给你写，给你。哎，亲是吧？亲爱的，
0: 宁宁，
1: 宁宁，这可行啊！
0: 啊，
1: 哎，
0: 我。
1: 我，快说！要是你，你得咋写啊？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我，亲爱的宁宁
0: 啊，写了。那天晚上，
1: 晚上？
0: 那天晚上。
1: 哎呀！ 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0: 我那天晚上。
1: 我知道了，我那天。
0: 那一天。
1: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啊，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1: 嗯。

0: 哎呀，别亏坏里头了，一点都没灯光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子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呢？你这是，真热乎了，
0: 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整大胖媳妇儿？你哪有能大胖媳妇儿去？来，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3: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命！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4: 明白。青阳，老陈。 还有大锤，到，老四，到，苏丸子，到，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5: 放心，注意安全啊！二哥，
3: 不，连长，
6: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3: 滚回你炮排去。
5: 看不起谁呢你？滚！哎呦，
2: 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等老子做战斗英雄，肠子都不好洗。回来了。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1: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站住！
2: 你俩干啥去？啊！撒尿，撒泡尿啊！撒尿，
1: 快去看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

0: 柏林，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敌人的，
1: 我也没得找。

0: 别跑了，万林！回来！我猜你说这地方，连个鸟都没有，无法吃嘞。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下巴。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1: 那咋吃呀？那东西。
0: 看来你还是不记亏啊。
1: 我还是馋你的钱币。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还是个硬菜啊！
1: 能炸？有谁？有飞机！
0: 张总，撤！撤！撤！回老家去吧。

开枪啊！开枪！快枪！快枪！

0: 谁让你不开枪的？是远，那个枪管就不能不开枪啊！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1: 石头人，美国的武器。
0: 美国的枪？
2: 什么？
0: 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3: 哎，于总长和万里呢？
2: 没看见，但是我把那个车给炸了。<笑>
0: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你们的？
2: 快快快，同志们，
4: 来，快赶紧的！
0: 这大小，连长，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去哪儿了你？啊！臭小子，长本事了！谁叫你们乱跑的？武器连的目标都暴露了。
5: 集合！所有人集合！快！
6: 集合！快点！
5: 快点！快点！
6: 快点！
5: 快点！
6: 别上！
5: 你这脸上是猪血呀？啊，溅的猪血啊？
7: 美国兵呢？
5: 啊？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捡了个大财，
0: 那你就知道大财。

你这小子，你又说什么什么？

0: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
2: 你小子，团长在吗？在，在里面呢。小王，帮我拴下我的马。
3: 好。
2: 报告团长，车上回来了。
3: 团长，政委。
2: 说。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零下30度。 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4: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5: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误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4: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6: 是，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报告，
7: 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6: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 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便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呀。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硬仗。
4: 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8: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2: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 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
0: 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

0: 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1: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他也正常啊。
0: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1: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揽招揽这事儿啊。
2: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啊，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3: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
1: 好了，不说这个。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晃了一眼啊，不打紧，
0: 走，
1: 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算。<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提过嘴儿，是老方。
3: 阿林，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排长，宁宁姐给你指哪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
1: 你啥也不是，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
4: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1: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哎，只要他在我身上，哎。
4: 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了走。嗯，
5: 他就吹吧，他就。
6: 宁宁姐，给猫显，死的也太狼心的性了。
4: 一遇到这么大的，大家都去。
5: 好，
4: 走走走。
7: 哎，拿着，
5: 现在知道呀。
7: 别给弄坏了啊。
5: 走。
8: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5: 老梅，
9: 是是是是。
5: 怎么了？
9: 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
5: 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 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哎，
10: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的快速。啊，走走走，我教你学的快速啊！臭小子。
5: 赵元，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

0: 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1: 指导员，
0: 嗯，
1: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0: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1: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0: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2: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唉，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哎，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到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
吴千里，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不欠你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打完了，我吴建林，我脚也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
1: 我一定还给你！解除营兵，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快，跑起来！

0: 干啥？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家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记得住啊！我跟你小子讲啊。
2: 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
0: 我饶不了你。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着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1: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跑谁孙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1: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
0: 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1: 也不完全是。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
0: 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

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10000次也不怕。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2: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万林，万林，万林，你没有事吧？万林，雷姐，万林晕倒了。谁？万林，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是。万林，
1: 怎么了，草鞋？
0: 我看。哎，小万林，烫烫几分钟纸，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1: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2: 王林，小王林，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0: 推推
2: 给他顺直了，
1: 推推推。
0: 姓林，姓林，
1: 谁呀？把腿给他顺直了。
0: 怎么回事？快点！
2: 这憨迪东，我还有尺不报，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0: 来，
1: 扶起来，来。
2: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万林，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3: 吃口就好脸，吃口就好脸。
2: 哎，哎，哎！
4: 我的亲娘嘞，你这是这是做什么？这是这可是野猪肉！
1: 哎，万林，万林，
2: 万林小少爷。
4: 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
2: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
4: 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2: 行了，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
4: 是不是？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2: 站下。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罐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茔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
1: 拜会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万里。
0: 你是谁？
2: 我是七连的战士万里。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

0: 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万历。雷电，
1: 啊，
0: 你监督啊。
2: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急行军。
3: 是。
0: 出发。
1: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到，
1: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3: 是。
4: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2: 二班都有，跟我走。
1: 快，是。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5: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
7: 小心点啊！
6: 是。
8: 全连隐蔽消息，
9: 注意警戒。
10: 是。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帮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真的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去你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朋友，你好！喂，
1: 小朋友，喂，克里乌里，
2: 李飞香，是老乡。大叔，我们是
1: 中姑给，中姑给，
0: 中姑给，
1: 人生经历，成功看了秘密嘎？
0: 啊？中姑给。
1: 后腰，麦嘎图卢加拿家，布里达耶撒拉基地，格里姆柱，卡西卡西米嘎。哎，
0: 拜托你，什么嘛意思啊？哎，我哪知道？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
1: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
0: 哎，老乡，我们，普克索，
1: 早死你打，早死你打。
0: 哎哎。
1: 心星礼，
2: 心星礼，
0: 啊对，心星礼，
2: 谢谢你啊，不是谢谢你啊，是心星礼啊，心星礼，
0: 心星礼，
2: 谢谢你
0: 啊，对对对，心星礼，心星礼，
2: 眼睛不少，
0: 啊，
2: 眼睛少，谢谢你，谢谢你，
0: 医生，
2: 哎，医生，
0: 苗苗苗彩，
2: 一天。

0: 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1: 是，
0: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2: 麻利，
0: 走，快。

0: 美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
1: 这是谢尔曼的履带。
0: 啊？这是啥玩意儿啊？
1: 坦克。
2: 看这靴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0: 是啊。
2: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0: 呢？
3: 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
2: 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4: 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5: 美军
4: 啊，
5: 到哪了？
4: 到村口了。
5: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
4: 是。是，
6: 同志们，都是做准备啊。

0: Help! Keep moving!
1: <音>看他们的装备了，够横的了啊！
2: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察了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2: 走，快快，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4: 走到啊！
5: 马谦，跟上，来福，走，
6: 走。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揉一揉，肩不酸了；
9: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0: 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
2: 反了？
0: 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哎，王总，想见美国佬，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这不也得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这个脑袋瓜吗？
1: 哎，你抖啥呢？啊，我抖了吗？我啊，我，
0: 你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到了家，确实是厉害。
1: 是呢。
0: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1: 是啊，
0: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炸出来啊，跟松鼠弹似的。
1: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脑子耳朵震聋了。
0: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1: 来，试试。
0: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排，跟我走。
1: 小杰。
0: 千万别恋战，我在新营里等你。
2: 放心，命大得很。
0: 保重啊！ 134排都有，向东急行军，目标新营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0: 敌军上来了！你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1: 罗总，既又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3: 那正好，
1: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 让他们赶去西行里，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是，快点，架起来，测算距离，立刻开炮，目标，距离左前方85米，预备。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快进来！谁让你来的？我担心你，你担心个屁！
2: 敌人火力，撤！大川，坦克交给你了，走！大鹏，你们几个跟我走！

重火力端正。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见到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的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

0: 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祁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
1: 如果祁连不能按时到达，
0: 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0: 所有人，赶快赶速度！
1: 连长，啊，连长，赶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
0: 我不吃，给伤员吃。
1: 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0: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1: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0: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1: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0: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
1: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来，往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嘛，伤员才能吃。
1: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3: 给你这拿着，
1: 来，伤员，
2: 谢谢排长。
3: 弄罐头，
2: 谢谢排长。
3: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吗？
1: 哎，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跟连长说，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3: 哎，我不说，我吃你吃你吃你吃。
1: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3: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
2: 不让秃噜了你个小疯子！
4: 冒下场啊！
2: 我不是怕死啊！我想我因为这点小事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怎么传我呀？
4: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3: 老傅，
4: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哎，
3: 不是你这……
4: 大方哥，你说说。 我跟你说呀，咱是去那千森十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师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可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第七下线的一个村儿。
2: 那贵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哎，当初他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的，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
4: 十三团团长。
0: 能替你推荐个牛，当时吓死命令了，给我砸砸平了。
4: 当时老连长叫你打哥呀，当时他是半藏，带着帮弟兄们往上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起回来打了就，冲起回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 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 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来，
2: 不用来这。

0: 来，我扶你。哥，把胳膊夹好肩上。哥，来，我来扶吧。
1: 你来。
2: 没事。
0: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3: 是。

0: 后面的跟上啊！
1: 来，雷弟。没事了。
0: 就是，
1: 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2: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2: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
2: 啊，孙来福，哎，你带你们二人跟我走。
3: 好，艾尔班出列。
4: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4: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5: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6: 老康啊！
1: 怎么了？啊？
6: 那儿没事？
1: 没事吧？
6: 也许看不见。
1: 燕京，
7: 能看见吗？
6: 看不清。
8: 少元，那以前浩湘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4: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爹，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4: 啥？血啥症？
1: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这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6: 哎，指导员，
4: 没事吧？
1: 雷爹，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演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儿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4: 我看啊，你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3: 还有谁看不清？
4: 保护！
6: 啊！
3: 李总，
1: 李总，
3: 有弟弟，
1: 林斌，
3: 有弟弟，林斌，
6: 我的。

这条道是行了啊！别！

咱啥时候跟哥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的找路了。哎，行，过去了，走，咱跟这个人汇报去，走。

0: 连长，没事吧？
1: 别瞎嚷嚷啊！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脚底下绊了一下。
1: 你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释放饿呢。
0: 罐头少爷们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2: 土豆真能香，
1: 快吃吧。
2: 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
3: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1: 连长，俺们不哭。
4: 七连的战友们
1: 还要跟着那一块回家喝喜酒的。
2: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1: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0: 对，
2: 咱也能，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对，
1: 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2: 你们继续走，
0: 好，跟上，快跟上。
2: 拿着，
0: 是。
2: 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5: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
2: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6: 是。
7: 是。
8: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3: 雷弟
8: 啊，
3: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8: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
9: 你有点别扭。
8: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9: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10: 指导员，
1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2: 得了糖尿病。

0: 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

0: 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

0: 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

0: 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刀削面的讲究是眼快、手快、心快，和面、削面、浇头的一次性完成，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我站在这口大锅前一站就是30年。我叫自助琴，今年50岁了，88年开始学徒。那时候学习刀削面需要拜师，从和面到削面再到制卤，每一步都得练好几年。
1: 谁走啊，师哥？啊，这个快了，
2: 快了。
0: 我基本上用了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能掌握住刀口、面条的质量、长度、形状。刀削面主要分为两种，一个平刀，一个勾刀，基本手法都相似。平刀全凭你的手掌和手指掌握力劲儿，掌握那个力劲儿才能削得把那个面条削匀了。它这个勾刀学得快，它面硬有刀口。刀削面的面粉相当的主要，必须得选购蛋白质较高的高筋粉。高筋粉削出来的面条它筋道又白，形状也好。和面一般我这儿上的是4两2的水，也要选择碱性弱的水，这水多了是稀了，纯粹就不能削。你必须软硬你自己掌握去，把水倒进去，要把这个面顺住一个方向打成穗子，打成穗子以后你再和。

0: 必须两个手的搭配，右手使劲儿，左手辅助，要把这个面条揉成长圆形。你有多少活道，盆光、面光、手光，就达到你自己的标准。完了，上条板，拿个醒固，盖上15到20分钟，这叫醒面。刀和面的第一次碰撞是个偶然，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总这么说，他告诉我这需要个仪式感。刀是特制的弧形刀，左手托面，右手持刀，这个刀削面下面的时候，全靠你的手腕的力度和巧劲儿，掌握它那个速度快慢，一刀一刀往下砍。好的削面师傅，3分钟要削到180刀，一根面得保证7寸长到8寸长，你要好的师傅是1尺长。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就是精髓。山西刀削面最早的卤当属炸酱卤，新鲜的前腿猪肉加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料、小茴香、香叶及等中草药，将炒好的猪肉倒入慢火中熬制出酱香味儿，这个过程就像酿酒，需要时间和耐心。
1: 把西红柿烫了以后，用手抓烂，或者机器打烂，完了加点青椒，炒的时候就是大料油往出炒，炒了以后你就熬的它不要酸味太重了就行了。这个白菜卤的制作呀，就是很多地方做法不同，那我们这儿的做法就是把那个白菜切成条，煸白菜的时候少加点酱油，让那个白菜上颜色，边让它把水出尽，完了再喷点醋。
0: 在山西，削面本身就是主角，而菜品作为配角必不可少。
1: 一般的菜码就是腊八蒜、黄瓜丝、黄豆、芝麻碎。
2: 我是南方人嘛，然后到那个太原来，首先想到是吃面食。面食当中，其实最最觉得想尝试一下的是刀削面。
3: 这面很劲道，然后呢，到嘴巴里面很有嚼劲，非常香。
4: 我们这山西人吃面啊，就浇上卤，吃面一般不吃菜。
1: 儿子喜欢吃面，哎，休息好了，没事干，爸爸吃面啊。哎，行，不去买肉末炸酱，完了再炒点西红柿，拌个黄瓜丝儿。他们每次吃完嘛，肯定是夸我了嘛。哎呀，这面点大师给做的肯定好吃。
5: 尝一尝今天的味儿怎么样？快动筷子看好不好吃。
6: 好吃不好吃？
5: 好吃。
0: 刀削面作为山西的传统美食，有中国五大面食之一的美誉。而现在除了吃之外，它更是成了一种具有欣赏形式的表演。我后来搜的很多徒儿徒孙都走上了这条路。
1: 做刀削面是个苦力活，它因为工资低，劳动量大。这每天你要走脱5斤的面团，反复在那儿削，就很多和我一批的，基本上已经都转的差不多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个笨人，可是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7: 筷子在山西除了吃饭还是一个做面的工具，一根筷子一口锅一团面就可以做成一碗面。山西面食有300多种，但我认为这个剔椒是最好吃的一种。我叫杨刚，

是山西省剔尖面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剔尖面据传说于唐朝李世民的堂妹八姑所创立的一款面食，俗称八姑面。剔尖面啊，看似简单，其实它也很讲究的。它的面粉选自于我们山西运城地区所产的小麦粉。我这个剔尖面讲究一个水温是冬暖夏凉春秋温。和面的时候水要一次性加到，让面和水充分的拌匀。面要讲究是三醒三踹。特别光的面才能剔出口感特别劲道的面食。和好的面醒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剔汁了。剔出来的这个面两头尖中间圆，也俗称为锅圆。剔尖讲究的是手腕的力量，用这个筷子在盘边轻轻地压住一点面，利用手腕的力量出面的时候到锅里顺势往进甩进去，甩出来的面大概就是个15厘米左右。

0: 在我们山西，面菜结合的菜特别多，最常见的卤一般是西红柿卤、炸酱卤、小炒肉卤，还有我们这个三丁卤。像我们这个山西这个醋调货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卤。葱、蒜爆香以后，放的干辣椒、青红椒、豆腐干，还有我们那个黄豆，在热油时把这个醋沿锅边再把它喷香。山西特有的皮椒面，配上我们的醋调货、八八蒜，还有我们的胡萝卜丝儿，山西特色的味道一下就出来。
1: 山西面是最有名的，它吃在肚里的舒服，
2: 感觉到吃到就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吃到妈妈的味道，特别香。
3: 我是那个打外地来的，听说这个山西不是刀削面出名嘛，然后来了以后有这个剔尖儿，然后就尝了一下这个剔尖儿，结果呢，剔尖儿比那个刀削更好吃。
0: 从小家里面就是开的这个饭店，经常看见自己的母亲也在做一些面食。在我毕业以后，作为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厨师。在做厨师的时候，当时我就选择了一个面食。我现在还很年轻，我想通过我的技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面食，让我们山西面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0: 最后问你一遍，吴州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1: 别动！
2: 周志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
3: 哎，站长，金刚让你把他放了。
4: 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5: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4: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5: 就说明忠，我们就撤。
4: 是。
2: 李忠玉来了，我要个人呢。
6: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
2: 好，那我们一起等着。
3: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他打死了，他打死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叶剑春主持，宋福龙出席。
1: 叶剑春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
0: 我省举行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正风肃纪在身边”专栏，全面展现我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务实举措与战果，持续传递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坚定决心。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出席。
2: 尹鸿充分肯定了全省民生领域整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要深刻领会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的重要意义，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宗旨意识，以强烈的为民情怀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切实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尹鸿强调，要深入整改，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统筹力度不够的问题，扎实开展就业扩容提质行动，持续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返乡人员就业帮扶工作，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兜牢困难人员就业底线。要深入整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差距的问题，多措并举扩大高中学位供给，着力提升县中办学水平，深化校服采购、校园餐、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招生名额分配问题集中整治。要深入整改医疗卫生领域监督管理不够有力的问题，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全方位整治医疗行业乱象，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要深入整改城乡养老托育服务还有短板的问题，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托育服务，切实减轻群众送托负担。要深入整改推动斩断殡葬领域隐藏利益链条举措不够有效的问题，持续深化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整治，着力巩固

减项降费工作成效，推动实现清单化收费、设施公益化、全链条监管。要深入整改城市居住环境与群众期盼有差距的问题，加力实施

0: 制产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持续增强苏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紧盯节点，聚力攻坚，逐项突破，逐条消耗，确保民生领域问题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始终把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牢牢抓在手上，采取项目化专班式集中攻坚，切实从制度监管层面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果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叶建春指出，要聚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抓整改，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提供优质教育医疗服务，优化提升养老托育保障水平。要聚焦统筹城乡发展抓整改，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增强苏区振兴内生动力抓整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科创能力建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围绕牵头负责的重点整改任务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石可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
0: 建设中的猪狒狒一种移植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承担着我省推动医学科技进步、培养一种移植人才的厚望。叶建春希望参建者认真细致推动工程高质量建设，确保安全不留隐患，质量不打折扣，为工程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在动物科技学院，叶建春要求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宣传上持续发力，破解高校科研成果不敢转、不好转、不会转等难题，让高校科技成果彰显应有的市场价值，不断提升科研反哺教学能力。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抢抓国家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机遇，强化部门联动，坚持靶向攻坚，纵深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坚定决心，是对学校争创工作的有力支持。希望学校增强信心底气，全力以赴争创双一流。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全面提升治校水平，优化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实现办学水平整体提升。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今天在南昌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协商议政。副省长夏文勇到会听取发言，他表示，省政府将结合省政协调研报告及委员的意见建议，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防风险，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省属国企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陈俊钦做关于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调研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五名委员和专家在会上发言。农工党省委会、九三学社省委会和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围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及提案建议案采纳转化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1: 我省昨天在井冈山举行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借助2026年人社部高层次专家国情研修班契机，组织省内用人单位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对接。
0: 来自全国的40多位高层次人才参加洽谈，涵盖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我省8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现场对接。南昌大学先进制造学院的张磊带着研发的柔性电子技术而来，他对接的专家韩伟来自中国船舶集团。专家建议张磊拓展应用场景，从水面向水下发展。 交流中得知专攻水下机器人的东海实验室专家陈家

0: 方也在，大家又把陈教授请到了现场，三方联合对接。
1: 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能够加深我们对应用端的认识，基础研究跟应用端的一个连接，
2: 把我们江西高校的这种人才和技术能力快速的向应用场景和装备实践转换，我觉得是这次交流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对接中，用人单位还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业务指导等形式，在科研攻关等方面得到提升。井冈山一家本土企业就特意找专家指导塑料光缆提纯问题。
3: 这种材料挺好，这个很前沿，今天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后续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团队，通过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储备来解决。
4: 对于我们的技术突破，我们有理论来支持，我们就会更有信心的把它干好。
0: 像这样的国家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活动，我省已经举办多年。从2018年开始，已帮助省内用人单位与200多名国家级高层次专家进行对接，达成320多项合作意向，破解了一批发展难题。
5: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为全面展现我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的举措与战果，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正风肃纪在身边》专栏，持续传递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坚定决心。今天来看，江西坚持查改治一体贯通推进，坚决斩断伸向老年人利益的黑手，以清风正气守护最美夕阳红。
0: 在九江市柴桑区仙塘区域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锻炼，其乐融融。陈玉贵老人从其他敬老院搬来后，对这里赞不绝口。
6: 区域的房子有三个台一个堂，有荤有水，住的地方有空调，比以前要好多了。
0: 老人的幸福得益于我省大力推进乡镇敬老院县级直管改革。过去，敬老院存在多头管理、服务水平低、资金管理混乱等状况。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成为专项整治重要内容。九江市柴桑区纪委监委针对巡查检查发现的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监督推动职能部门深挖根源、系统整改，督促民政部门统筹养老服务资源，完成10所乡镇敬老院撤并整合，设立5个区域中心敬老院，实行物资集中采购、按需配发、以旧换新管理机制。
7: 各敬老院按规定登记领取发放，同时明确了区域中心敬老院运行经费由区乡财政按6:4比例分担，确保机构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0: 目前，全省已有52个县市区、354家公办养老机构实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聚焦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等6大方面，严查公职人员插手干预项目，在招投标和资金拨付等以权谋私等问题。
8: 我们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推动出台《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推进高校办成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等各项工作，通过标本兼治，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治理更加规范高效。
0: 崇仁县杭埠镇一位老人因病住院，产生较大支出，医保报销信息上传系统后，预警信息迅速出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乡镇工作人员立刻上门核实情况。
9: 都从我们想办法办了一个低保，感谢乡镇各的村干部，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
10: 现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和公安、医保、人社、财联等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设置多项监测指标和预警指标，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0: 在省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当前民政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一老一小幸福院等设施运行管理，加快推进分类处置，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化等服务。一项项整治举措正不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11: 6月9号至10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九江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

0: 人数，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推动中医药加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以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激发文化发展活力，要加强科技赋能，大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要珍视历史文脉，加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实干实际守护干坡文化根脉。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关于开展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指导意见已于本月正式实施，明确打破传统单一用地管控模式，允许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兼容两种及以上合法使用功能，各类混合用途地上建筑面积或用地面积占比不低于 15%， 每宗混合用地必须明确一项主导用途，且占比不低于 50%。针对工业企业发展需求，明确两项利好：工业用地依规提高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企业已建地下空间用于仓储、停车等自用的，对应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核算。
1: 力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统筹布局生产、居住、商业、公共服务等各类功能空间，推动产业、生活、配套功能有机融合就近配套，优化用地供给模式，支持企业在同一种地块内统筹布局生产、研发、展示、办公及配套设施，一站式满足多元化发展。
0: 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今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国内外行业顶尖人才齐聚，交流最新技术成果和临床实操经验。
2: 脑机接口这么高端的技术，说未来产业在哪里？这次我看到了，看到我们江西省能够站在国家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浪潮中呢，走在前边，非常好。
0: 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十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五方面。现场还同步推出三大应用场景、两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 100P 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 40% 研发成本。
3: 这边政府对于整个脑机接口的自上而下的非常全面的这个规划，很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江西能够去很好落地。
0: 此前，赣江新区出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方案，细化52项落地举措，已对接116家国内外企业、医院和科研院所，梳理完善191条产业链资源。脑虎科技、捷联医疗等17个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搭建起脑机接口产业完整产业链。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场活动今天在吉安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遗产的良好氛围。现场发布了江西文物精品主题游径和四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重点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三大主题。在主会场调源古村，赣韵非遗江右大集、庐陵风物非遗集市火热开市，汇聚全省特色非遗项目，让传统技艺走进大众生活。
4: 集中展示了江西非遗的保护成果，也让文化遗产走进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惠民服务。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江西省红十字热血英雄宣讲团成立暨南昌航空大学2026年无偿献血周今天启动，首批35名宣讲员将走进校园、社区等地，普及无偿献血常识，带动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6: 日前，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正式公布，江西南昌获评为 A 级，跻身全国十座优秀城市行列，可享受中央补助资金优先拨付、改革试点名额倾斜等政策红利。 江西省

0: 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开始试运行，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落地江西的官方核心入口，平台具备算力资源接入等五大核心能力，助力企业机构算力降低使用与运营成本。
1: 2026年江西省工人文化工联盟职工文化活动日前在抚州举办，活动中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能报国等主题，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宣讲，生动展现江西职工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2: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雨水将会成为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其中今天白天赣南和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今晚开始一直到15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晚赣北南部和赣中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发展，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14号到15号，赣中南部和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和赣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雨水频繁，部分时段的雨势会比较猛烈，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9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29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0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0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

0: 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拯救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7: 登陆探险。
8: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9: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10: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9: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10: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9: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10: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9: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10: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
9: 晚点再说，掌鱼警报响了。

0: 医生，请汇报情况。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丝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哦，好的。你知道金丝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1: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2: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3: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2: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
3: 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0: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4: 谢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2: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0: 那就这么定了。
5: 兔兔兔跟谢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
0: 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丝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6: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丝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7: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5: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7: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3: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3: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8: 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笑>
3: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哇，那绝对不是我们要找的黄短头蝉。
8: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
3: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9: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8: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兔兔兔！
9: 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8: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9: 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10: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9: 什么声音？
10: 哦，你好，你是一只没闻官志。
9: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10: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9: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8: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9: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回继续寻找的。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笑>
8: 快看！
3: 黄短头蝉，我们找到了。你快看，它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忘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金丝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其实。
8: 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3: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丝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

0: 高兴认识你。
1: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0: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1: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1: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他去哪儿了？
0: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2: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0: 小灵通，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1: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丝面容，你愿意吗？
0: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0: 哦，我的老天，我们得阻止那只官智，不能让它抓到蟾蜍。
1: 哦，还好官智没有办法飞太远。
2: 没错，但是我们会跳。
0: 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2: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1: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啊，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蝉呢？
0: 黄短头蝉是有剧毒的，它让一个金丝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他制作出解毒剂。
2: 哦。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
1: 啊，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丝面容。
0: 真是个好主意，邪灵通，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2: 这取决于你们还有没有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1: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2: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突突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官智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哇，我感觉好多了。耶呵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用这么客气。
2: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
0: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蝉，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官智却帮了大忙呢？
1: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0: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1: 好了。现在准备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黄短头蝉。

0: 看这里，
1: 保暖投产。
2: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4: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

0: 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哦，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血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1: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0: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1: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0: 谢谢你。
1: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0: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1: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0: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1: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0: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2: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0: 休眠吗？
2: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3: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1: 是的，比较高。
3: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0: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1: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的，好吃。
0: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1: 好。哎，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0: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1: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0: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1: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0: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1: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0: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1: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0: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1: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0: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5: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2: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0: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1: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2: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1: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2: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3: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4: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5: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6: 太冷了，但是冰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5: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6: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5: 嘿，跟我没关系。
6: 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5: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1: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5: 或许还不能取消。
7: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是分享。
5: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比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7: 分析得很到位。
1: 怎么了？
7: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5: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7: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1: 糟了，
5: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1: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5: 你真厉害，帕尼。
1: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7: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8: 听到了。
9: 那是什么？
7: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8: 散开。
7: 快
8: 离
7: 开这里。
8: 快跑。
10: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1: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5: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10: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5: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10: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5: 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哇哦，
1: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速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10: 等一等我。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那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话没说完呢我家老大这个月考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是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荣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任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我说我们家老大哈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任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得得得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啊，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弟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乡绅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弟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弟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得十来年以上。
2: 哟，十来年以上，
1: 可不是吗？
2: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白养那地啊，嚯，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1: 我告诉你呀，高老弟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的肯定是没法比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

0: 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香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弟，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1: 我知道啊，我们老乡啊，东北那嘎达的吗？
0: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也知道、
0: 啊，你也知道啊。
2: 东北盛产人参啊，谁不知道？
0: 那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生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生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把这个西洋参呢、养到最好最精。
2: 就像是您说的啊，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啊，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0: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好像增强了，
2: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
2: 拿出来什么？
0: 拿出来什么呀？
2: 哟，
0: 看到了吗？
2: 泡的水是吧？
0: 啊，对呀。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它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2: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0: 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0: 对呀，我把这西洋参切成条了，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我告诉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好很多了。
1: 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0: 别致吗？
1: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像不像？
2: 一条一条的吧，你的意思
1: 是？
0: 我这西洋参呢，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不过刚子啊，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1: 一身之精华
2: 啊？啥呀？
0: 想知道啊？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哎，好不容易找到你，跑那边，嗯，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就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嗯，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哎，太厉害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嗯，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嗯，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时候稍微拿点吃吃，嗯，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嗯，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嗯，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五年是最好的，
0: 五年，
1: 哎，五年是最好的
0: 哦，嗯。不能超过五年，
1: 不是
0: 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对，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嗯，
1: 两个概念。
0: 啊，嗯，哎，我这两年吃你的西洋参啊，嗯，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
1: 我看你老妹儿挠手，嗯，你这是皮肤荨麻疹啊？
0: 对，这你。